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北岸金源 BBQ。粤式烧腊，脆皮美味，相伴万家。02786998888。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0: 1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8: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9: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1: 太难了，
0: 好想出轨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检测行业的水太深，出轨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出轨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2: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3: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高，我迈向目标，却又想要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1: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州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4: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5: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6: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
1: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0: 鞋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
1: 看到大家都在说芝麻开门，导播终于开门了。三妹在成都向大家问好。当然，今天是周二，依然有请到亮哥共同一个小时的三妹说亮话。亮哥午安。
2: 对，三妹午安，各位网友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你说亮话。三妹一下在是上海，一下在成都啊。
1: 甘肃
2: 啊，昨天去除夕祭啊，我知道。嗯，我们也遥祝我们沈毅赶快身体康复啊。那请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OK，
1: 是
2: 祝福大家。
1: 好，是亮哥后面万马奔腾的气势，来看看中国现在善用自己的制裁武器也像是万马奔腾而来，气势非常的强。不仅是对于日本岩卡两用物项跟稀土，更加重要的是对于美国也精准出手了。首先我们把第一张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这个是昨天重磅两部门的出击。第一个看到的是中国财政部发布通知，列明将禁止政府采购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其中包括洛马、雷神等美国军企，但是禁令是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的。因为在中国的行政体系里面，政府采购呢主要就是财政部主管了，所以财政部来这样的一个宣发应该算是首次这种大量的把美国企业纳入其中，值得观察。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反制的是什么。当然反制的是美国国防部6月8号通过的联邦公报。根据国防授权法，然后更新扩大了中国军工企业的名单哦，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从去年的134家扩大到了188家。但是因为路透社之后有说过，就是说美国又暂缓发布了，所以中国不管你暂不暂缓发布，只要你有这个动作，我就相应的进行反制。此外我们来看看中国商务部同日也发布的公告，从周一开始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出口经营者出口两用物项，反制美国此前将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当中。我特别跟大家画出来第九个跟第十个啊，大家重点去关注一下。第一个是芒廷帕斯材料公司，第二个是美国稀土公司。所以这一次的制裁从第一到第十项大家看一下，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军工跟无人机供应链，还延伸到了美国重点打造的稀土自主产业链中。所以中国在发布这项决定之前， G7 才刚刚高喊，而且这个高喊是由高市早苗来带头的，说我们有了一个共识，力争到2030年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都不应占其稀土进口总量的 60% 以上，以此来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来亮哥，这 G7 刚刚喊完，中国就直接进政府采购、进买家、出口管制、断供，双线反制，请亮哥就此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2: 这个除了那两家稀土公司之外啊，几乎都是军工产业了。这个包括大概所有的领域了，军工、航太、飞弹系统，大概全部都包括在内啊。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就有5家公司被制裁啊，那通用也有好几家啊。那基本上中国大陆是回应美国国防部把这个对华的企业的，它叫做监控名单啊，就是 1260H 啊，从134家提高到188家啊，美国突然增加了54家嘛。那美国这个名单是这样啊，就是说你美国公司如果有意要跟我美国国防部做生意啊，你最好不要跟这些公司打交道了，不然未来可能会出状况啊。
1: 是，
2: 虽然还没有进入商务部的制裁名单，可是意思已经蛮明显了。
1: 亮哥，是五角大厦要点名这一些就是拉黑名单，商务部拦住了说不要不要，路透社报出来
2: 是这样，商务部就暂时不要到这个程度了。
1: 对，因为九月份两国领导人要见面呀，你搞这一出。
2: 我觉得中国大陆，因为这个主要是针对军工产业啊，所以中国大陆大概，这其实就意味着两用稀土啊，就军民两用的稀土，那这些公司可能都拿不到，那就看谁会叫得比较大声吧，那我觉得，我坦白讲，我也搞不清楚美国国防部搞这个干什么了。他大概就是例行的，每年都有新的名单，结果就从134增加到188，然后连这个阿里巴巴也列入，腾讯也列入，DeepSeek 也列入。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有点生气了，那就大家来都来嘛。反正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是这样了，美国只要有动作，他一定有回应。毫不示弱，这样的一个姿态，贸易也一样，科技战也一样啊，所以就立刻列了这个名单，表达了态度跟立场啊，大概是这样。那至于这个 G7 那个不重要了，因为稀土，即便他说啊不要依赖中国超过68，那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拿不到货。你即便少从中国进口，那又能怎样？你从其他国家，大家还是要去抢货啊。尤其是日本，日本你从澳大利亚抢货，从马来西亚抢货，你还是会撞到美国啊。
1: 是。
2: 所以我觉得，那个只是高市早苗把稀土这个议题在 G7 丢出来谈呐。可是我并不认为欧洲国家会响应啊，
1: 没有共识啊，这个。
2: 没有共识，而且中国大陆明显对日本稀土管制是最严啊，
1: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跟着他走了。目前就是这样，就是各国的利益其实不一致啊，这个坦白讲，G7 要协调一样的立场力了。我甚至认为欧盟也不容易了，就是这样。
1: G7 确实出来一个公报啊，他们觉得是，因为 G7 各自的这个调门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项共识是什么？就有一项没有达成的共识，就是在稀土层面上，日本全的脱离对于中国的依赖，然后很强硬的反击中国的这个对于稀土的管控，但是剩下的 G7 国家很明显，甚至包括欧盟在内，断不掉对于中国稀土的依赖，希望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慢慢形成新的这个稀土的供应链，所以 G 没有达成共识的，这个我们可以放在之后跟大家讲一下。不过亮哥，我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中国是双线出击，一线是对于美国，对于美国这一次的不管是46家的企业被财政部拉入了名单当中，还是10家企业，包括2家稀土的企业，纳入了管控商务部的管控名单当中，都充分的说明美国你要出牌，那不好意思，中国就是关税你打多高，我打多高，你拉多少企业进黑名单，我也跟着你拉多少企业进黑名单，但是对于日本不一样，日本中方明确的说，对于稀土的管控或者对于两用物项的管控，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一次的军国主义化，以及日本拥核的意图。所以现在日本真的非常的难过。我有最近看了几条新闻，特别有意思，我想跟亮哥来说一下。怎么日本的媒体转向这么快？首先，这个是日本共同社，大家都知道日本共同社的属性是什么样子的。把这个图带给大家看看，他就披露说，最新发现日本陆军军团，这个医生的这个官方记录说，侵华日军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有输入人体的一个实验，日本企图销毁，但是呢，相关记录还是保存在陆军医疗队的官方期刊当中。这个是日媒披露的。另外，昨天有一条消息，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看到了。2026年6月22号，日本东京警视厅通报逮捕了柬埔寨大型跨境犯罪组织太子集团的高管胡石。那么他是在中国出生，持塞浦路斯护照，还有另外2名中国籍的共犯也被抓了。所以中国外交部呢也提到，就是说希望周边国家都和中方加大执法合作的一个力度。所以在中日关系的紧张当下，哎。 从新闻当中我感觉是日本开始配合中国，历史问题可以查，电诈问题我也可以配合，所以我们就回到稀土管制这一块，因为现在日本面临到的处境我觉得只能用艰难两个字来形容。 G7 峰会哦，川普再次在高市早苗面前提到偷袭珍珠港，你想他提的就是偷袭珍珠港，因为第一次川普提的时候高市早苗没有回应，就引发了所有日本的反抗。这一次川普又再提，据说哦，两人激烈吵闹到周围的领袖在开始劝和了。同时在产业方面，我跟大家提一下，截止3月31号财年中，大芯片制造商对华的销售额是合计下降 10%。 这个多有意思，这个是有史以来首次下滑，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其次我们再看看供应链，就日本更惨了，中国已经实质性停止向日本出口高纯铟、磷化铟，这个是制造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数据必须要的核心战略材料，日本没有原生铟，所以库存已经见底了。其次我们看到5月份部分关键钨矿及稀土元素低和特的出口量都成为零了，所以现在我看到日本的车企有了一个最新的动作，是要致力于不使用稀土来应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好，我们先从这个亮哥，从日本媒体的突然转向吧，结合日本的困境来谈一下。
2: 这个731，731日本媒体并没有完全否认啊，因为这个去年是二战80周年嘛，所以从2025开始啊，日本媒体确实有报道一波战争责任的问题啊。那有可能是他手上的资料还没有报道完啊，陆续又拿到了新。去年有报道包括南京大屠杀，包括慰安妇的问题，包括731部队，包括冲绳的战役啊，这个立场是媒体啊，媒体。那共同社跟朝日新闻都有报道，那这一次是因为发现了731部队的名册、职员表、1940年的职员名单啊，还有1945年大概3600人的成员名册啊，所以就再度佐证了这个部队的存在啊，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共同社啊。突然改变立场了，
1: 良心发现，
2: 不是这样了，不是这样了。其实，日本的媒体跟右翼政府不一定一致了，他们有一些就认为是事实就要报道嘛，那对高市早苗右翼有一些态度，他们也是有批评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不要把它理解成了，好像日本媒体现在。在二战是不是跟中国站同一边来对抗日本右翼，你这就太乐观了啦，太乐观了。我觉得倒是日本媒体对高市早苗做得不好颇多抱怨，所以现在有关他的爆料就会不断出现，尤其最明显是那个周刊
1: 文春嘛，对对，存货开出来了，
2: 然后比如说这个对小泉进次郎党总裁选举的抹黑嘛，
1: 抹黑是
2: 一大堆文宣都出来，人工智能的影片都出来了等等嘛，那这个稀土的部分啊是没有解的啦，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这个磷化铟嘛，这个东西是日本，它是一个高光电。电光转换效率啊，所以它有比较能够在高的工作温度能够对抗辐射能力啊，所以呢它通常会放在一些金，比如说磁铁，如果加磷化铟，它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不会导致功能丧失了，
1: 稳定了，
2: 它可以稳定化，比如说磁铁是汽车一定要用的嘛， 那它就可以稳定它的功能了、啊。然后比如说制造高速的光学晶片，那这个跟 AI 的数据中心就有关了、啊。然后还有无线通讯也要用到，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啊，就是说它低杂讯的放大就可以持续稳定运作啊。那汽车与自动驾驶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如果中国大陆现在就完全断供了、啊、那日本自己是没有这个东西了。
1: 他就实质断供啊，这个是已经
2: 我知道，所以我说日本现在很麻烦、嗯、就是下半年哦，
1: 嗯，
2: 他有很多产业可能会被迫停工了、啊、这个我觉得中国大陆确实是在精准盘点什么样的稀土可以打到日本，打到他的要害了。那大概就是要让即便你是日本右翼，你要反省要干到像高市这个程度吗？你要不要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收回了？我觉得可能逐渐就会有人有这个立场，因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并不是所有的日本右翼都想这样玩、
1: 啊、
2: 高市恐怕是太高估自己了啦、啊啊、他可能就觉得用反中来支撑民调嘛，结果民调现在跌到53的啊，
1: 今天日元大跌，
2: 所以我说经济因素已经高过反中因素了嘛，就是你要反中要扩大军事化，这个搞不过日元还有日本经济的疲软啊，所以我觉得日本右翼大概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可是还没有浮上台面了、啊、这个没有办法，可能就是要日本经济再糟糕一点、啊、那这种压力才会完全浮上台面。
1: 中国觉得对于美国跟对于日本还不一样，对于美国的话呢，它制裁的那两家稀土企业是日本，美国真的是有在重建自己的稀土产业，刚刚提到的那个美国稀土、嗯，美国政府给他了4亿，哎，4亿要去建稀土的供应链，来替代中国稀土的供应，就是你希望你能够去做，拿到了政府不少钱。中国是以反制来告诉你，中国在稀土地位链或稀土供应链当中的地位。对于日本这个完全的不是，对于日本这个就是很精准的命中到了，不管是日本想要出口军工啊，先拉动自己的经济成长，还是就是打击你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个势头。所以我觉得两条线中国都抓得非常的一个精准。但是亮哥，我们话也说回来哦，刚刚讲到 G7, 这一次我看了一下高市早苗，他是在 G7 当中点名提到中国、哦、把图带给大家看一下吧，说有必要要协调步调，共同应对中国通过限制稀土出口实施的经济胁迫的行为，它是在 G7 当中调门是放这么高的。不过法广网很有意思，今天就有一个报道，他提到就是在批判中国的问题上，参加 G7 峰会的各国有很大的温差度。他说美国、日本、加拿大主张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法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希望降低依赖但规避全面的对抗。虽然这个法国往马加拿大主张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但是我觉得可能加拿大还是比较在法国跟德国那一派会比较的这个像我们所看到的新闻那样。不过整个 G7 现在我们看起来都有一股无力感，就要说到的开完会之后， G7 开完会之后，英国首相斯塔摩昨天突然宣布辞职不干了，大家还记得吗？距离他意气风发的宣称变革从此开始，登上首相宝座不到两年，今天因为今天6月23号嘛，恰好是英国脱欧公投的10周年，10年英国换了6任首相，我们可以把那6任首相带给大家来看一看，其中包括了生菜首相啊，特拉斯，最 之前大家记不记得还兴冲冲的跑去英国，结果刚回国这合作方就直接打包走人了，所以这个斯塔莫当时的表情或者也没有给他铺红毯，应该也预示着英国现在的一个境地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德国 G7 当中的德国竟然在公开场合怂恿呼吁欧盟要效仿1985年美国为了解决贸易逆差施压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用这一招来处理欧盟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因为他说现在人民币的汇率被低估了约 30%， 这件事情虽然说不可能会实现，但是作为 G7 当中的这个德国啊，当然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无力了。所以环球时报就发表了一个社评痛批世界根本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中国也不会接受，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是源自完整的产业体系、技术创新投入和超大的规模市场，并非人为压低汇率所导致的，所以给人民币贴标签解决不了欧洲制造业的自身困境。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 G7 刚开完会，英国首相就拜拜了。
2: 其实欧洲的领导人啊，马克龙明年四月要下台，然后梅尔兹民调也不到30%，其实都很弱了，那经济不好嘛，坦白讲，意大利还稍微好一点点。跟你讲 ，G7 的主题啊，也不是中国了 ，G7 的主题是伊朗战争嘛，就是美伊到底谈得如何。那川普要去做报告嘛，那另外一个是俄乌战争嘛， G7 怎么可能讨论中国啦？所以是日本跟德国在那边，德国这个议题可能会带到欧盟去讨论啦，那日本这个就是没有人理你嘛，因为人家就觉得稀土你讨论这个也没有用啊，伊朗战争、俄乌战争比较迫切嘛，所以 G7 主题还是这个能源啊、通货膨胀的问题了，然后伊朗战争如何赶快结束啊？那至于德国啊，说要对中国搞广场协定，要逼人民币升值30%，简直是做梦嘛！你要知道当年日币是怎么升值的，因为日本啊，日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独立国家嘛，美国是先打压日本的半导体，然后再进一步逼他日币升值啊。那日本其实那个过程拉得蛮长的啦，也不是一年，
1: 先用关税施压，
2: 就日本撑不住美国对他的压力啦，
1: 是，
2: 所以你把中国类比成日本，那你德国来试试看啊，你德国在中国有多少投资啊？我举例啊，福斯汽车，福斯汽车的营收有35%在中国，所以你有什么底气这样干？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人都不认识自己了啦，而且你要到欧盟，欧洲国家有30几个啦，每一个国家跟中国的合作程度都不一样。我简单讲啦，我认为西班牙跟瑞士还有匈牙利就不一定是这种看法，因为这个就是跟中国大陆合作比较多的嘛，
1: 没错。
2: 那西班牙到现在不吭声啊，不讲话啊。那基本上马克龙也坦白说啦，马克龙他要的东西也不是像德国这样啊，因为德国是汽车工业，他10大企业里面有4家是汽车工业嘛，所以他严重感受到中国电动车的竞争压力嘛。可是你要想清楚啊，你以为欧洲人宁可买又贵又差的德国车吗？现在中国的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占率已经将近 15% 了，那人家欧洲也有一大堆中下阶层啊，他们觉得中国车的性价比高啊， 那为什么要买你德国车？你又贵，又没有中国大陆的性价比好。法国 有几家汽车工业啦，不过法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竞争力啦，所以我并不认为他会那么跟进啦。
1: 嗯，
2: 因为他跟中国竞争的不是要靠这个货币升值吧。我觉得法国忧虑的是他有很多东西中国都在自己做了吧。
1: 是。
2: 比如说红酒啊，比如说鱼子酱啊，比如说我昨天还看到鹅肝啊，中国大陆现在出口鹅肝占全世界 43%, 占全球的生产量占 52%, 中国的鹅肝啊，而且价格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
1: 糟糕，市场被中国拿掉了。
2: 那你怎么办？我敢说了，除了高级的餐厅之外，他们用中国的鹅肝就可以。
1: 当然。
2: 对不对？
1: 嗯。
2: 那法国哪有想到这个啊？所以我是觉得，那法国可能还忧虑的是他的奢侈品在中国越来越卖不动吧。我的意思就是说，
1: 是
2: 欧洲各国的利益是非常不一致的啦，而且非洲那个欧洲国家又不像美国，美国是一个国家，哎，你欧洲欧盟要搞定一件事，要共识决啊，
1: 27个，
2: 这哪有那么容易啊？光是西班牙、瑞士、匈牙利就够你呛了。
1: 嗯，
2: 我才不相信德国有办法得到共识，我不相信。所以我认为他最好还是来跟中国好好谈一谈啊。
1: 嗯，
2: 啊，那双方要怎么样有技术合作啦等等啦。我觉得这些欧洲人真是没用啊，你不是都来过中国了吗？怎么现在谈的都不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欧洲的危机啦。我讲白了，
1: 嗯，
2: 欧洲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危机？因为他都跟不上，
1: 是落后了，
2: 啊，那日本当然也
1: 是
2: 嘛，日本也
1: 是，
2: 是
1: 日本也是、
2: 嗯，所以为什么美国相对底气比较深呢、啊？因为美国在高科技，还有包括特朗普说2028量子计算要商用，这个欧洲人也没有办法。所以坦白讲，世界只有两强在那边竞争最高端的科技嘛，
1: 中美，
2: 那就是中国跟美国嘛。那你欧洲发现自己的传统工业现在都碰到中国的竞争嘛，所以在忧虑嘛。我随便讲啊，比如说汽车，比如说工具机，你现在发现中国的产品也开始卖到欧洲来了，那东西都比你便宜。你不去考虑你自己的产品问题，反倒来考虑人家的汇率。
1: 对，太这个太恶心了。这个
2: 我讲白了，这个叫做不争气了。
1: 嗯，而且德国的那个假设就是说他们没有竞争力，是因为中国汇率的原因。欧洲现在制造业的压力根本就不是人民币的问题。第一个，你能源成本自己那么高，从俄乌战争就开始；第二个，你的创新跟产业转型速度完全跟不上，你谈汇率是避重就轻了；第三个就是政策执行率跟效率太低，而且欧盟想要保护本土产业，你完全就是做不到啊。所以就全部就怪第一个，中国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打不了了之后，就说你人民币汇率在作弊。
2: 这个蛮好笑的啦，连美国都不敢说人民币高估30%，你德国这样讲，我觉得很可笑啦。美国现在都不敢乱讲，说他只有说是观察名单，那再看看，再看看，
1: 嗯。
2: 我觉得德国会提这个案子啊，让我预感到梅尔兹恐怕来日也无多了啦。
1: 对，下一个重点去关注这个梅尔兹，他的民调不到30%。
2: 是啊，所以我说，
1: 当地
2: 显然就是你搞不起来嘛。我不相信德国的企业跟你一样的想法。 你应该去想办法健全，增加你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吧。你扯到汇率，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人民币今年是升值的。
1: 嗯，
2: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啊。一方面欧盟也不会过，欧盟那么多国家利益不一致啊，而且这个诊断很多人会不同意了。很多人更多考虑的是，为什么你德国能源那么贵嘛？
1: 嗯，
2: 你德国要不要恢复核能呢？你用绿能，你就承认你的政策错误吧。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更接近实际状况了。
1: 是，
2: 就因为你的能源成本大幅上涨，那让你的出口竞争力出现严重的困难嘛？
1: 嗯。
2: 这恐怕才是事实吧。嗯，
1: 是，现在根本不可能复制一个广场协议 2.0。 你知道1980年代因为日本的制造业非常强，汽车家电半导体都大量出口美国，美国先是用关税来施压它，大家也不要忘记了，日本美国当时在日本是有驻京的，是完全的压力之下，然后拉着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所以签下了广场协议。你现在美国对中国关税施压有用吗？完全用都没有。你加到140，我就敢跟你加到140。你现在一个德国跑出来，那美国都做不到的事情，你老欧洲做得到。所以不知道梅尔茨心里在想什么。不过也同时说明了欧盟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那好了，英国也脱欧了吧，亮哥？脱欧现在整整这个几年？10年，脱欧10年。那现在我们来看。对，脱欧10年了，一个国家在关键的历史节点选错了方向，后面的代价不只是换五任首相就能还得清的了。所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吧。英国首相昨天的这个辞职，
2: 我是认为没有救了。
1: 英国，
2: 因为英国在脱欧之后一直想要搞这个英国的全球化嘛，那他想说他有大英国协嘛。那大英国协的重要国家都在亚洲嘛，所以他就想要到亚洲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啊。那曾经去过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等等啊。可是这些亚洲国家，我认为也没有把你看上眼的了，因为英国现在真的有竞争力的、啊，我讲白了只有金融业，你其他的工业，你其他有哪一个？东西你非买英国制不可、啊、
1: 嗯，
2: 你如果不会 whisky 啊，我还真的不会买到英国的东西、欸、
1: 是，
2: 英国有什么主流产品在世界上会让你碰到？手机吗？也不是啊。半导体吗？人工智能吗？也不是啊。以前还有一家 ARM 对不对、啊、
1: 嗯，
2: 我的意思就是说啊，
1: 嗯，
2: 真的是他本来有一度想说要发展这个，我们说这个数位竞争力了、啊、可是这个太虚了啦，我认为他也搞不过美国了、啊、这个没有办法了，整个欧洲数位的强最强的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啊，你看他都是用谷歌嘛、亚马逊嘛、苹果手机嘛，整个基本上被美国数位殖民嘛，所以你英国并没有像样的产品嘛，那你又自以为厉害可以脱离欧洲，未得其利反受其害啦，英国就大量的人才跑到欧洲就业嘛，
1: 嗯，
2: 比如说跑到爱尔兰啊，跑到卢森堡啊，跑到法兰克福啊，金融业他们就宁可做欧洲的生意啊，就英国做不起来啊，就这样啊。所以我是觉得做错了决定还不赶快改，还给你拖了10年，所以没救了，我认为英国基本没救了啦。
1: 我看大家在聊天说英国还有啥，有滴露，有 Burberry 风衣，这些
2: 那个就是特殊的名牌啦，就这样嘛。 特殊的
1: 没有竞争力。
2: 他的风衣是蛮有竞争力的啦 ，London Fog 啊。
1: 哎，足球有吗？现在 soccer，
2: 足球
1: 憨豆先生，
2: 梅西啦，梅西踢的不错，他也不是英国队的，
1: 不是英国，
2: 阿根廷的、
1: 贝克汉
2: 老了，不行了啦。
1: 对对对，好，所以我有一个英剧里面有个台词，就是事情变好之前总是先变得更糟，而更糟之后往往就是灾难。所以大家以为就是说英国脱欧之后可能会有几年糟糕的时候，然后再开始变好，没有发现了，只有更糟糕的时候。所以迎接英国的，就像亮哥所说的，没救了，它就是一场灾难了。
2: 我本来以为这个斯塔莫访问的英国要跟中国合作金融业嘛，
1: 对，
2: 也没看到、啊。所以我说这些欧洲人都白来了、啊、我觉得特朗普还比较立刻有效率啊，见机履机啊，访问完中国回去就落实。那这些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英国陆续走了中国，哎，我没有看到明显落实项目，我反而在西班牙、匈牙利还看到一点，就这样。
1: 嗯，
2: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了、
1: 啊、就老搞意识形态也不行了，这现在大家都是要看经济看硬实力的时候了，还搞意识形态没有什么用了。我们接下来再观察一下亮哥啊，从刚刚的稀土，这个算是中国的一个硬核实力了，再看看中国的军力。因为辽宁就是这一次 G7 开了之后呢，美国在6月24号有一个规模非常大的环太军演。在这个时刻中国有两个动作值得来观察。第一个动作是中国发布了辽宁舰编队啊，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日本海自拍照怎么都找不到辽宁舰编队，结果辽宁舰编队这次自己披露完成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来带给大家看一下，在西太平洋与两栖攻击舰联合演练。注意的是，训练期间日本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咱们辽宁舰编队呢是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的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机的起降，而且是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妥当的处置了应对日本危险的一个行径。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前两天大家应该也看到了。中国官媒首次公开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画面，展示火箭军实战化演练能力。说到这个东风时期呢，是具备10马赫以上

0: 射画面的完整披露，有人说就针对着第一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去的，第二个也是在 G7 峰会之后释放战略威慑的信号。亮哥怎么看？
1: 我觉得中国的军事信号会一路释出了，从去年93阅兵就一路释出军事的讯号。
0: 对，没有再客气的。
1: 不长了啦，不长了啦。你说那个第四个航母被美国拍到，
0: 对，
1: 就是不长了嘛，那就是核动力嘛，就不长了嘛。所以我觉得像东风17啦，东风26啦，这个实际上早就耳闻了啦，只是说我把它的效果给你看，我所言不虚啦，就这样啊。我觉得是这样啦，中国大陆大概从去年2025九三阅兵之后啊，就一路在算计美国即将调整它的西太平洋战略。所以要让你看清楚你真的可以打吗？那环太平洋军演其实没什么啦，因为它的位置都距离中国蛮远的啦，一般都在夏威夷，都在夏威夷北啦，那个蛮远的啦。只是说它是亚洲最大的军演，联动的国家
0: 31国，31个国家一起，
1: 对，
0: 25000名官兵，45艘舰艇，
1: 每年都有了，每年都有了，
0: 嗯嗯。
1: 那这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什么，针对日本啊，针对台湾啊，也不是啦，他就是要展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啦，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太平洋的军力嘛。那我觉得中国的目的是很清楚了，我就是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你不要进来。我觉得美国确实有不同的声音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去年11月17号也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嘛，
0: 嗯，
1: 他确实是要做战略收缩，这是真的，
0: 嗯，
1: 所以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军备事实上真的在往后撤，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要有点就是也展现实力，让美国知道。你这样战略收缩是
0: 对的，你放心退吧，你放心退吧，
1: 你的判断是对的啊。你那个你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跟我打，你都不一定有胜算啊，那你还是退吧，太平洋我们就和平相处吧，你就先退到第二岛链以东吧，啊，那我就进到第二岛链嘛，啊，那至于以后怎样再说嘛，我会不会到南太平洋，会不会进一步到夏威夷再说嘛，我觉得中国大陆有这个味道了。所以最近台湾也发生一件事了，我事实上我有做过直播了，这个台湾的国防部啊，我们有这个国防部的资料库的异地备份，本来是放在太平洋司令部，放在夏威夷，就今年要改换到日本，
0: 托管了，
1: 有史以来第一次哦，叫做资料库备份。资料库什么？资料库包括我们台湾的军事活动编制，所有的装备，还有军演的资料，还有平常雷达征收的讯息，通通在里面。那本来台湾是充分跟美国配合的嘛，所以就放在太平洋司令部，这个有两个意义啊。第一个就是美国不管，他不想管，所以你放到我太平洋司令部，我又不想管，
0: 我成为箭靶，还成为大陆的，
1: 或者也不要讲到这样啊，就是说，我想让日本跟台湾你们自己去玩吧，那我顶多提供军售嘛。可是你那个第一线的情报你不要告诉我，你告诉我没有用啊，我们不会出兵啊，那个甚至台湾前天才刚拿到那个，我们刚拿到那个 MQ9B 的无人机嘛，

0: 前天才刚拿到，我已经等了两年了，现在才拿到啊。MQ9B 未来不管是在台海中线，在台湾的东海域收集到的所有的情资，也都会进入这个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还有包括台湾的乐山雷达基地，以前资料库都是一律送到夏威夷哦。那现在美国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也要让日本进来参一咖的意思啊？
1: 我觉得是美国不管了，就让日本跟台湾地区去拖解放军有生战力，
0: 你就自求多福吧，
1: 大概这意思。对，大概
0: 就说，哎，高市长啊，你不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我跟你讲啊，日本的自卫队的幕僚长，他退役之后到台湾上班，你知道？
1: 嗯，
0: 在台湾行政院当顾问，叫做岩崎茂。我认为这个就是他负责的。那听说台北信义区有一栋楼里面有一个办公室，里面都是日本军官。我认为就是在搞这件事啊。那我跟你讲，台日的军事合作，这个资料库的备份一定是第一步了，第一步。那未来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合作啊。那我跟你讲，这个是对中国大陆来讲是高度敏感的事情呢。这个大概敏感度啊，仅次于宣布独立了。我讲台日军事合作，可是已经发生了。我们这个会期啊，编了437亿台币，要做资料库备份，所以是完真的哦。我觉得这个讯息很复杂。我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不管了啊，这个讯息最大了，美国不管了。本来是在太平洋司令部，结果你美国交给日本，这个蛮奇怪的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日本，在未来台湾的军事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啊。那这个当然大陆的朋友一定会这样理解的。日本现在正在跟中国对抗啊。那台湾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就是台独跟日本右翼合作？
1: 占日本呢？
0: 解读一定是这样嘛？就是日本右翼跟台独开始搭上线了。那未来还会有什么事？我讲白了，会不会有军事技术的合作？
1: 反正日本现在已经不管了，都放松武器出口了。
0: 对啊，
1: 台日之间技术合作，我觉得也……
0: 不过我跟你讲啊，三妹啊，日本目前的军事出口的对象，台湾并不符合资格，
1: 是
0: 目前是菲律宾嘛啊，台湾不符合资格，
1: 澳大利亚，
0: 所以未来这个台湾会不会被列入了，也值得观察了，就这样。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再结合近期两岸的动态，亮哥不如深入的再帮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大陆在台湾岛的东部，先是海警过去执法，再是交通部过去执法，最后是自然资源部过去执法，最后海警又去了，形成了台湾东部常态化的执法了。然后美国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做了一个动作，他把印太司令部改成又改回到8年前的太平洋司令部了，因为印太战略或印太构想是安倍的构想，你知道他跟特朗普的关系非常好，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两个人就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呢，然后安倍就不断的向特朗普不受印太战略的想法，所以在川普在第一任期，我觉得他是在搞不清楚情势的情况下，就推行了安倍的这个印太战略，从美国的后撤大陆推进台岛东部的执法，直接讲明了自然资源部，直接就是说我们要为我们未来的国土规划做准备。所以你觉得台日深度的这一种勾连也好，是不是反而有利于大陆的一个推进呢？
0: 不，这个也是朱卫东在讲的啦。 朱卫东不是说不同儿童的失职状态越来越多吗？哦、对, 对, 对,
1: 对
0: 不
1: 对？对对对，嗯。
0: 那海域管理就是嘛，
1: 嗯。
0: 我跟你讲，中国大陆有很多话不会全讲啊。你刚刚讲到海景船、科考船，还有生态保育，这个都是可以讲的。那你认为军方不会有动作吗？
1: 你
0: 比如说，你科考船进来、哦、做了水文环境的调查，你潜艇不会进来吗？我认为一定会进来。
1: 我觉得我说不定已经都进去了。
0: 是啊，因为这个坦白说啊，这个牵涉到美国在第一岛链最大的筹码是什么？就是核动力潜艇、嗯。
1: 是的，
0: 而且它的布局最大的就是巴士海峡跟台湾的东部海域，刚好跟这次完全重叠。所以你说中国大陆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进来探路，然后开始捕捉美国潜艇的航迹图、各种演训的状态或者藏匿的位置，以备未来需要，我认为一定会了。那你说美国会不会知道？美国当然会知道，就是双方的水下对峙啊，恐怕已经开始了，恐怕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啊，这简单讲叫做，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就从去年2025九三阅兵一直到现在，中国一直在亮剑嘛，什么东风17啦，东风26啦，还有最近还有
1: 东风51
0: 的，
1: 我的
0: 意思是说它在亮剑，
1: 嗯，41
0: 一直在亮剑，就是在提醒美国说，你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得真好啊，你评估的正确啊，所以你不要来吧，
1: 嗯，
0: 我们共享太平洋吧，有这个味道了、嗯、啊。那至于日本，他要跟我杠，那就我们就来杠吧，啊。那美国呢，你就在外面看吧。我觉得这个味道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我说明年呢、啊，我们本来以为川普去了大陆哦。那美中和解到2029年1月20号嘛，本来以为台海会没事啊，结果台海并不是中美有事啊，而是中日有事、啊，所以现在不能够保证2027台海没事了，现在就变成这样。
1: 嗯，而且川普的信号释放的很明确了，第一个。他自己说的啊，美国不会跑那么远来打一场仗。第二个，不想看到有人说独立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这两句话不要太直白。所以，嗯，而且美国现在不断的在战略收缩、战略后退。那中国现在就实力给你看，日本跟这个台湾，你要冲撞你就冲撞，你就来试试看。之后中方的有一些军事的动作，我们再请亮哥做观察。最后一点时间，我还是必须要讲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还是去了啊。伊朗是伊朗外长去的，美国这边呢是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去在伊朗然后谈判的。中途一度有说谈得不愉快啊，很多消息出来，但是谈成了有一个几十年来的历史首次，也就是美国财政部政府对伊朗的政策逆转。来，图带给大家看一下。嗯，允许伊朗以美元进行石油销售，包括向美国买家出售。豁免时间是2个月，也就是60天，但是有三个国家有被排除，应该是古巴、朝鲜跟克里米亚，这三个地被排除了。 伊朗在放弃部分核计划之前呢，这个应该算是实质性的获得了经济纾困。其实这对于需要外汇的伊朗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了，就意味着伊朗银行呢可以直接从海外接收付款，更便捷的将石油收入来汇回到国内。我们可以把下任务带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措施呢是超出了财政部三月发布的临时豁免。当时美国的临时豁免呢是允许伊朗销售已经在海上的石油，但是维持对美元交易的制裁。最新的这个态度是美国把美元交易的制裁完全拿掉了。换句话来说，或者是以财政部来话来说，就是德黑兰现在可以合法的从受制裁的船舶上销售石油，实际上使得影子船队暂时合法化了。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核问题，美国说伊朗答应在我们的监督之下发展核。伊朗说我们这次压根没谈到核，但是美国财政部是确确实实的解除对于伊朗卖油的制裁了。亮哥怎么看？
0: 沙妹啊，你太单纯了啦。我跟你讲，伊朗这个双方的14点的框架要启动，这个是最起码的善意了，而且只有60天了，你不要忘了，就是对伊朗石油销售的豁免嘛，制裁豁免嘛，可是只有60天，对不起啊。那对美国来讲，他等于是在抢人民币的生意啊，
1: 是
0: 美国哪有损失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啊，还有另外一点他还没宣布了，对冻结资金240亿他要先还一半了，他要先还120亿、啊、我跟你讲，美伊这个14点要落实为60天，我们说到8月19号嘛，
1: 对，
0: 就是6月19到8月19，真正的难题不是这个啦。我跟你讲，美国现在先表达善意嘛、啊、豁免石油交易，还有还你120亿、啊、接下来就轮到伊朗了。好，难题一就开始了，你要完全开放霍姆兹海峡。伊朗在那个14点承诺我不会收通行费，可是又讲了一点，我不承诺放弃对霍姆兹海峡的管理权。
1: 嗯，
0: 请问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啊？通行费可不可以收服务费啊？
1: 对呀、啊，换一个名头嘛。
0: 哦，这是第一点嘛。哎、欸嗯，我要帮你们排除水雷、欸，你怎么可以不给我钱？对不对？
1: 嗯。
0: 好，我们讲第二点。
1: 嗯。
0: 第二点是要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啊，里面包括黎巴嫩。
1: 嗯。
0: 黎巴嫩目前以色列已经占领了1/5的领土。你要不要撤军啊？你认为以色列会撤军吗？
1: 当然不可能。
0: 不可能的嘛。那美国要不要逼他撤军、嗯、那你认为以色列如果不撤军，真主党就闲着吗、
1: 嗯、
0: 真主党都不打吗？你认为有可能这样吗？这是第二点。好，第三点、嗯、就进入正题了。就要导向伊朗的那个核武的处理嘛。那伊朗说哦，遵守这个核不扩散条约啊，所以我不会发展核武器。这种承诺朝鲜也做过啊，所以伊朗一定会做的。重点不是这个嘛，重点是浓缩又要怎么处理嘛。
1: 是
0: 浓缩铀啊，你认为总共有多少？美国有说过 CIA 的估计是440公斤啊。你认为以色列认为只有440公斤吗？以色列会不会要求要进场查一下总共有多少？不然请问浓缩铀到底是多少？我
1: 国际核能机构 介入不行，国际核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0: 我认为伊朗浓缩铀不可能只有440公斤、啊、 好，那接下来第二步，他说我愿意息事嘛，
1: 是
0: 境内息事啊，我愿意息事到多少？因为现在是68嘛，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部分。他说我绝对不会交出境外，我不会交出去了。
1: 嗯，
0: 我认为美国内部啦，尤其是犹太人的力量啦，一定会表达不满，那就会叫美国去施压，说伊朗你这60天呢、啊，浓缩铀你要处理啊。那我请问你，美国有什么筹码？
1: 嗯，
0: 那意思是美国都不要撤军啊，不然你怎么会有筹码呢？
1: 嗯，
0: 我伊朗开放霍姆兹海峡的同时，你美军要不要撤军呢、啊？那、啊、美国还有另外一个筹码，就是盟邦，包括亚洲、中东国家跟欧�洲。共同募集的那3000亿美元的重建之基金嘛，
1: 是
0: 美国会不会扣在手里啊？美国会不会交出来啦、
1: 啊？嗯嗯，
0: 跟你讲，美国讲了一句话，这伊朗听了就很不爽。他说：“等核武问题全部处理完之后，3000亿才给你。”
1: 嗯。而且目前我解禁你的资金，你只能从美国买东西。
0: 还有审议不是提到另外一点吗？请问这个资金是交给谁啊？
1: 谁？对，
0: 交给伊朗政府还是革命卫队啊？我跟你保证，美国一定是要交给伊朗政府了。
1: 就是佩泽西奇啊，就是伊朗总统。
0: 对啊，革命卫队怎么可能接受？
1: 嗯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啊。我刚也看了那个东方卫视张金义的报道，他说未来60天呢、啊，有的瞧啊，有的瞧啊。
1: 未来60天，
0: 我不要直接说一定破局了，我不要这样讲了，这样讲也有点过头啊。可是我跟你讲，绝没有那么容易了。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8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7: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8: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机。

0: 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节目首先还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种植的节气。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夏至，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冬至。冬季奥克兰呢常常的下雨，白天呢短了，天呢黑的更早了。自家的这个小菜园呢种植的蔬菜品种呢不是很多了啊。我知道啊，大家很多喜欢在冬季菜园子里的还有点绿色的可以欣赏，还有很喜欢吃的这个菜呢啊，大众化的是生菜啊，生菜呢在冬天里呢长得绿油油的啊，建议大家呢种几颗吃着呢，这个很方便，尤其是下班了呢再去买菜的时候也可能挺晚的了啊，在院子里头摘几片小叶子哈，如果家里头还有点啊炖的这个排骨啊什么的，诶，那晚上呢又一顿美味儿啊，吃着呢真的是很好啊，有菜有肉的。还有呢家里的这个菜园子呢有些小葱啊香菜呀，还有这个雪里红啊，雪里红大家都爱吃啊，用那个雪里红腌一腌，拿盐腌一腌，然后呢做这个我们就叫这个北方人很喜欢用那个五花肉啊，搁点青豆炒一炒，如果喜欢辣的呢还可以搁点辣椒，是非常好吃。这个雪里红呢希望大家呢按照北方人的这种的口味哈，种几颗非常好。最耀眼的呢现在我观察院子里头的这个就是果树当中的是这个柠檬树，黄澄澄的，非常的招人喜欢。祝愿大家呢喜爱种植，种出健康，种出快乐。在生活中学会观察生活中的美好，生活每一天都充满惊喜和快乐。果树成林陪伴您生活每一天。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到了果树成林分享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请来了 Jenny 来到我们果树成林。 Jenny 你好，给大家打声招呼。
3: 赵姐您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杰尼又来了，又来跟赵姐聊一聊我的旅行趣事，非常高兴今天又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开心聊天。
2: 是，听完杰尼亲切的问候，相信大家呢听众朋友们还是有印象哈，上次呢他来到果树成林为大家分享了，因为我们知道杰尼喜欢看世界，他喜欢旅游，那当然呢旅游的时候呢就会见到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东西，吸引他眼睛的这些画面在我们的936演播室呢给大家形容形容啊。Jenny，那今天你为大家带来了什么呢？
3: 今天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小岛国马耳他的一次那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从我的角度来说，每一次旅游呢它是 带我们去看世界，它不仅是让我们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表面的景色，而真正我认为每次带给我的是这个世界对我们心灵的一种回创，一种回味。所以这个小小的岛国马耳他呢，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不同一般的经历，所以我今天想跟赵姐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对，珍妮也提到，咱们大家呢现在生活呢都是生活非常的忙碌哈，节奏呢也非常的快，家庭啊、生活呀、工作呀，确实是每天忙忙碌碌的。那我们什么时候的脚步呢能够慢一点呢？啊，能够轻松点呢？那他建议我们大家呢多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在这会儿时候呢，他呢也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今天呢他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他去过的这个欧洲，也是是不是最小的这个国家当中的这个首都呢？您再说说这个名字，好像我对这里真的不熟，因为我欧洲我没有去过哈。
3: 事实上马耳他因为它太小了，就是也就是近些年哈，有了这些电影才让大家映入了咱们大家的这个谈话的题目当中，尤其是年轻人，比如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啊，知道马耳他也就是从天气预报报这个天气预报，实际上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特别小，一共才有300多平方公里，你想想还没是咱奥克兰的1/9，这很小一个小国，一个国没有咱们这个城市大，但是因为它重要的这个位置哈，它就在地中海的正中心，所以历来呢就是凡是这些帝国想要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话，这个地方是个兵家必争的一个
2: 所以马尔他。
3: 对，
2: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个虽然它小，但是地中海它那个地方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地理位置的哈。大家可能印象，包括我自己也这样。你说希腊，哦，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太熟了哈。但是说马耳他，哦，好像，
3: 对，
2: 好像是
3: 就很难涌入，
2: 不大关注，
3: 因为它太小嘛。
2: 嗯，
3: 但是这次呢，我就有幸哈，就访问了他这个小岛国。
2: 嗯，
3: 小岛国呢，事实上它也就是个城市国，差不多。给我的这些非常深刻的感触很多，正是因为它小，也是帝国的必争之地。所以它事实上它本身没有原住民，它整个综合了很多帝国的一些文化遗产和风俗人情，所以特别的奇特，是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另地的一个旅游地方。
2: 那你谈到的这个你要介绍给大家的是马耳他的首都，是不是？
3: 说是介绍的首都呢，事实上我真正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呢，我所看到的一些感触，不是眼睛看到，眼睛看到的和我真正的感触身上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在这边呢，就是一般到马耳他来呢，主要吸引他的是什么，就是帝国留下的防御工事非常壮观，打卡地，包括像有名的权力的游戏都是在这里取景的，所以大家来到这里的话，首先看到的就是城堡，还有巴洛克时代留下的这些豪华的教堂，都是看这些东西。您知道吗，对我来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倒不是这些，是一个吊灯，还有呢这里的小阳台，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国菜，兔肉炖菜。
2: 所以你介绍的这个马耳他，虽然它这国家很小哈，那当然了，首都也是在这个它的小的这个国家当中的哈。那你现在吸引的哈，你自己的这个是它的一个，不光是它的建筑当中啊，屋里的这个装饰，是不是？那它是有特别特出吸引你的，你印象中的就是最美的 吊灯，你在全世界看过很多吊灯，是不是？
3: 是啊，看了很多吊灯，但是您现在一要说起吊灯，我别的地方基本上不太想起来，但这个地方呢就很奇特，我想跟您分享一下这个原因哈，因为一样的，我不是喜欢咖啡吗？所以到了一个地方，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先要看这里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咖啡店，在马耳他，在瓦莱塔，也就是马耳他的这个首都，有一个超过200多年的这个咖啡店。它现在事实上已经是在世界上可以排得上号的数一数二，没有换过 owner，就没有换过主家的这个咖啡店了，很古老。所以我呢就去到那里边想去试一下他们那里的咖啡，但是奇妙的是，他们家的咖啡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是他们家有一个特别精美的吊灯给我留下了印象。我要跟您分享为什么是给我留下这个印象呢？因为在整个欧洲地区哈，包括像瓦莱塔，它所有的内饰值得人看的都是，宫廷式，欧洲宫廷式的那种豪华，非常奢华的一种感觉，又厚重又豪华，就是也有巴洛克年代的，哇，你一看都是那种泡泡纱，然后各种艳丽的颜色。然后我进了这个咖啡店之后，其他的装饰都很普通，就有一盏吊灯，银门挂在上边，它就是和当时的那种带着古老厚重的气息呢，截然不同，它就是很清秀的在那里的一个存在。所以我当然也很好奇，我就和那个就是聊天嘛，和这个小帅哥，当时端咖啡的是个小，哎，我说你们这个吊灯怎么和别的就是别的咖啡店和整个，马耳他和整个瓦莱塔的这个风格都有点不一样，很难看到这么清秀的一个吊灯啊。这个吊灯是个什么样？它整个它是很清雅的白色打底，然后就有粉色和蓝色的水晶玻璃，一看呢，就是让你看呢，就是又柔美又清秀，所以这小帅哥说，这个吊灯是我们老店主拍卖得的，他还有个名字呢。我说他还有名字啊？他说对啊，名字叫老妇人 （old lady）。然后你一听，怎么能是 old lady 呢？因为他看着又干净又清秀，你跟这个 old lady 是根本联系不上的呀。然后这
2: 建
3: 个。
2: 议在说这个吊灯的时候哈，我给大家也是，介绍一下，因为建议他是很注重于这个细节的，所以他把这个吊灯的这个拍了一张照片哈，然后摆在我们这桌子上呢，让我再来看哈。这个吊灯呢，它确实是像水晶，它很透明，是不是？
3: 是
2: 然后还有呢，它是以白色，还有这个
3: 粉色，
2: 蓝色、粉色哈，还感觉有点旋转，是不是？
3: 它倒是没有旋转的感觉，但是呢，它就是，在那个你想想是在那个宫廷式的豪华装饰里边，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清雅的吊灯。它上面事实上这些蜡烛呢，已经不是真正的蜡烛了。原来是蜡烛点在上面，现在就是做的这种灯，是小灯饰在上边。
2: 那您说的这个吊灯呢？您在这个马耳他这个小国家当中呢，您还去过别的地方哈？只有这间店里头有这灯吗？
3: 对，只有他要不我怎么就
2: 别的
3: 想
2: 咖
3: 看
2: 啡
3: 着很
2: 店，
3: 清。
2: 别的不是说这马耳他它这个很系列的东西它有一些很装修很相似的东西，不是这样子的哈。
3: 我走到古迹，走到像总统府参观宫殿和教堂，大家的这种装饰风都是奢华、厚重，这是唯一一个。他为什么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跟我这几天看的不太一样，这就是一个非常清秀的存在，所以我才好奇。
2: 所以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老妇人哈，
3: 老夫人，我当时感到，哎呀，老夫人，我当时心想，你要叫个小美女，我倒是觉得更贴切一
2: 你
3: 点。
2: 为什么你觉得说小美女？我看到这个哈，你这张照片哈，给我看，我就脑子里一下子我就想起来这个，咱们看到那个童话故事哈，就是Cinderella，
3: 先
2: 你这就是，哎呀，他的那个水晶鞋，
3: 对，就
2: 是不
3: 是？
2: 我不知道为什么
3: 清秀秀雅，你是不是？您跟我的感觉是一样，
2: 又透亮，又水晶哈、啊，哎，又有点像，我们就很干净。啊，然后就是这种的
3: 清雅，它跟那种奢华厚重，
2: 嗯、
3: 就好像没有。
2: 那老妇人，我觉得我你要说这个是一个啊美丽的
3: 对
2: 呀、
3: 啊、
2: 小姑娘哈，
3: 对呀、
2: 啊嗯，
3: 是不是更贴切？所以我也很好奇，
2: 嗯、
3: 您跟我一样好奇，我就问他怎么会叫老妇人呢？然后那个小帅哥就讲，因为。为什么叫老妇人？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因为她太老了。她老到什么程度呢？她老到就是这个店主把其中的这个玻璃片，因为她是那个威尼斯那个 Bruno 那个、
2: 嗯、
3: 水晶玻璃非常有名，世界上非常有名的这个、
2: 嗯、
3: 玻璃水晶的那个意大利岛生产的水晶吊灯，世界上已经没有几盏了，而且她去。做鉴定的时候，鉴定这个可以追溯到500多年前，
2: 哇！
3: 所以您听到这个是不是也很震惊？我当时我坐在200多年，
2: 嗯，
3: 历史悠久的这个咖啡店里，端着现代人给我做的一杯咖啡，然后我仰望着头上已经超过500多岁的吊灯，我那份感慨，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咖啡店里。做过多少人，不同形式的人，也许有人在这里告别，也许有人在这里约会，所以这盏灯它就静静的在那儿挂着，然后它静静的这么目睹着这几百年的这些历史沉浮。我当时呢，我的感慨，哇，老妇人还真是这样。而且您知道给我最大的创击是什么呢？我突然想，我也在变老，而她的这种老。他让我觉得这个老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你这个时间是带不走他的这种清秀的美，而且你突然一知道他有500多岁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的这个清秀的美被叠加了很多非常更有内涵的东西，所以我突然当时有一个词就出现了，我觉得他就给我诠释了什么叫优雅的老去。所以我也在想，我自己这个500多岁的老吊灯给我的感触就是，它像这个城市一样，它不论经过了多少，事实上瓦莱塔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历经了很多帝国的统治，但是它依然的过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烟火，还依然的这个优雅从容。所以呢，我想我当时在这个咖啡店里，我没有记住这杯咖啡，我记住的就是这个城市和这盏吊灯给我的鼓励，我们要优雅的老去，老并不一定可怕，它可以让你变得更有内涵，更优雅。
2: 啊，所以你去了这个马耳他哈，
3: 嗯，
2: 看到这个吊灯，你在想啊，我们人啊慢慢的年龄增长，但是我们看到的啊，它的优雅和它的这个华丽哈，是。也是让激励我们哈、啊，激励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啊，我们都表现出来的，我们从身体里的发出来的哈、啊，都永远都会优雅和这个啊有华丽的身影，是不是？
3: 是的呀、
2: 嗯，
3: 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哈，这个旅游呢，
2: 嗯，
3: 我们经常想我们出去旅游是充电，
2: 嗯、
3: 事实上我们这种充电呢。真的需要有一种平和的心境、
2: 嗯、
3: 然后你去默默的去发现那些能够给你心灵创迹的鼓励你的一些细小的事物，并不一定非得要是那些有名的打卡点，所以当时这个、
2: 啊、
3: 现在回想起来瓦莱塔那些古堡什么的真的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我一想起瓦莱塔我就想起这个老妇人
2: 哎呀太好了，但是你说到这个老妇人我就觉得想笑哈、
3: 嗯、
2: 但是我看她的照片我怎么着我就觉得这个应该白雪公主哈再穿一个水晶鞋
3: 是的、
2: 啊、在这个大堂里头咱跳一个舞这个得多好呀，
3: 您再想一下、
2: 嗯、
3: 这个白雪公主已经超过500岁了所以你看是不是鼓励我们，我们不用想我们的年龄，
2: 对，
3: 我们要像这个老妇人这盏老妇人灯一样，无论多老我们依然要优雅。
2: 啊，这种就是旅游带给我们的美好，旅游带给我们的感受哈，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看到这种的美好也透出我们身体里头都发出了这种的健康。嗯，
3: 对呀、啊、给我们这些激励，就是激发出我们身体内部这些正能量的气息。
2: 是。杰尼在说另外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先打断一下他哈，因为我们的时间呢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先有一些可能小小的广告呢带给大家回头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好，谢谢您。听众朋友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936演播室呢，我们请来了杰尼啊，杰尼呢为我们讲了这个马耳他哈，在欧洲，这虽然是他很小的这个小国家，但是他有很多的东西哈，是吸引了杰尼这个眼球，所以杰尼呢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非常漂亮啊！前节目的前一段呢，为大家讲了讲这个老妇人啊，在这个咖啡厅里边的这个大大的这个吊灯啊，真的是很好。像我们没有去过欧洲的，我们只是想，哎呀，这英国的这皇室哈啊，或者是巴黎呀、这个。还有很多的这种的建筑物哈，那都很宏伟的啊，还有很多著名的大教堂啊，也都很宏伟。但是杰尼呢，为我们大家介绍的，哎，有一些特别的，像他是杰尼是很感性的哈，我知道他看到的世界呢是很细致的啊，通过一些小的东西呢，哎。体现出他当地的这些文化呀，哎，当地的人们的这种的，我们就叫风俗啊，他都带出来的。像这个小小的这个吊灯，啊，所以他给大家介绍的，我觉得啊特别好啊。后面呢，是不是我们再请杰尼呢为我们大家讲讲，马耳他这国家呢，是不是还有一样是？你要为我们大家要重点分享的，因为我看欧洲的那些图片呀，或者是风光片啊，或者是好朋友去旅游当中发回来的那些照片，其实有一些照片我觉得我想问问杰尼哈，因为他去马耳他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看重点的看这些哈，就是他当地的这个房子的这个阳台，我觉得这阳台它是，并且每家的阳台它不一样，那颜色有的是红的呀，有的绿的，有蓝的呀，有这个有当地的这个棕色呀，或者是跟石头一样的颜色，它为什么它要画那么多颜色呢？
3: 这个呢也是当时我特别好奇的一件事儿哈，因为马耳他呢，它的主要的这个建筑群呢都是。遗留主要是以这个骑士军年代的这种马耳他黄为主的，整个城市的建筑物是就有点像咱们这个蜜蜡黄，说好听一点高级一点就这个蜜蜡黄，都是很厚重的哈，偏偏就是它的这个建筑物外边这个阳台色彩缤纷就很亮眼，突然就是在这些一片黄当中，你就会看到一些色彩斑斓的这个阳台，所以这个阳台呢也是马耳他建筑的一个非常有趣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性的建筑，全球各地的客人到那边都会要去打卡拍照片、您所说的朋友也好经常看到这个照片，应该就是我说的这个彩色阳台，红的绿的黄的，
2: 对呀、
3: 但是有一点哈，我到了当地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因为这个阳台它确实很漂亮，它就像那个盒子哈挂在那个建筑物外边一样。
2: 那我问问你哈，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阳台这个颜色、他们邻居互相还要商量吗？你画什么颜色我画什么颜色，
3: 商量，
2: 然后还是政府鼓励大家说你们大家都不要涂一个颜色？
3: 那没有，这真的是
2: 嗯，
3: 我没有具体去考察，但是呢 至少政府是没有要求，没有城市管理规划委员会，没有说你必须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真，我可以观察到是应该就是按照自己各家的喜好去粉刷，但是这个点不在这个颜色哈。这个颜色当时给我感觉，我就觉得这个阳台它应该就是装饰吧。为啥我要说是装饰？您说咱现在要说阳台，是不是就觉得通风？我们晾点衣服，存点东西，
2: 对啊、
3: 要不咱里边弄个小茶室什么的。这个马耳他阳台它非常小，它小到什么？就我给您举个例子哈，它连一把椅子都没地方放。那您说，当时我就好奇，我说这阳台就为了好看吗？所以呢，我也就是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您猜猜这个阳台？
2: 那阳台再问问你，它是尺寸都是一样大的，还是
3: 尺寸都是一样大？基本上就这种形式，它的宽不超过50公分。
2: 嗯，
3: 就很有意思。您是不是也好奇它干啥？是窗户还都是密封的？
2: 窗密封，它是我觉得是储存点什么东西吗？像我们北京这阳台，冬天还储存点大白菜哈。
3: 大白菜，我也是带着这个疑问，
2: 是不是也挂点腊肉什么的
3: 啊？那对，这要是咱们能想象的，我也是带着这个疑问，我就探究了一下这个原因，还是大跌眼镜的。这个阳台的历史已经也有400-500年的历史了，而且呢，而且呢，就是说它可以追溯到阿拉伯时期的这种设计，因为马耳他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干燥，它阳光又充沛，所以阳台它是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通风，通风还不被那个太阳遮晒，还有一点它还是一个观察室。为什么呢？以前这个马耳他的这个女性哈是不建议抛头露面的。他们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窥视街景的一个阳台，窥视街景的一个包厢。所以你看它的设计是结合了阿拉伯和那个巴洛克的这个 VIP 包厢，然后做的这个设计。实际上它的功能远古时期就是空调房、空调调配房，还有窥视包厢。
2: 嗯，是进入这包厢里边是看看外边的情况，
3: 对呀、啊，因为他聊还有互相聊天、八卦，搞笑不？
2: 因为他离得
3: 很
2: 近，
3: 对呀、互相八卦聊天。因为女性一般都是留在家里嘛，所以这个很好笑。而且他还有一个名字叫 Galleria， 这个是意大利语，就是画廊的意思。我也好奇为什么叫画廊，我问了半天没有人回答我。当我在底下举着手机在照他们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想我认为是这样啊，看景的人看我们就好像是个流动的画卷，而我们这些拿手机拍照的人就感觉你看这些阳台也经历几百年了，你就好像在看一幅幅历史画作一样。
2: 嗯，所以你告诉大家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聊天室，还可以通过这个站在那里看看外边的街景，
3: 会试试。

0: 升降机从讲台上搬家具，这现在又加了一个功能。
1: 所以他这样的话，我就想，他这些颜色画的这个各种颜色哈，那女人们都喜欢漂亮，是不是？所以他的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什么颜
0: 斑
1: 色
0: 彩
1: 都
0: 缤
1: 有，
0: 纷
1: 是不
0: 的。
1: 是？喜欢什么颜色，可能代表这个家女主人啊，
0: 对呀，
1: 她的特质是不是？
0: 是这
1: 有没
0: 样，
1: 有这种的？
0: 当然有这样。我在走在下边，我在照这些的，我就感怀。你看，它已经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这个历史是活的。那咱们女性还在里边做饭、晾衣服、聊天，所以这个也是我对这个城市最深的感触。就你来看这个历史，不是来瞻仰，它也不是被锁在这个博物馆里，而是你就走在历史里。
1: 太好了，我们又学到了哈。那今天我知道，大多数喜欢旅游的时候去到一个国家，都会尝尝美味儿
0: 寻
1: 啊。
0: 找美食，对，
1: 是，那你
0: 马耳他。
1: 为我们介绍这个马耳他，它有什么好吃的？
0: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奇特的经历。我在马耳他的时候，在瓦莱塔的时候，就首都啊，那当然到这个地方就是看看这个地方最有名的是什么。结果呢，我在这里尝到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国菜，叫马耳他国菜。这个国菜叫啥？你听这个名字就接地气，兔肉炖菜。
1: 还是国菜，那老百姓能吃到吗？还是一定要到餐馆去吃？还是家里的自己也有？
0: 这个国菜兔肉炖菜也是很有历史的一个传闻哈，它不是说在高大上的餐厅，它在高大上的餐厅，在老百姓的餐桌，在节庆，在现在马耳他就是任何庆祝的节日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菜，而这个菜它就是简单。我当然好奇为什么这么简单呢？而且欧洲人很少吃兔子啊，就是咱们中国人吃兔子，他们为什么吃兔子？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探究，所以呢，我呢也就是到了餐馆，您观看啊，我这边也给您带来了个照片，您看一下这个鹿肉是不是接地气？兔肉，sorry，说错了，是兔肉炖菜。这个兔肉，您看这个外表，它国菜，它不是我们想象，哇，就是精致啊，米其林啊什么，不是，它
1: 它也
0: 就
1: 不
0: 是
1: 是烤的，
0: 不是
1: 它是
0: 烤，
1: 炖的，
0: 炖菜。
1: 对。炖呢，并且，蒙眼看这照片呢，觉得有点像印度的那种咖喱，
0: 那
1: 是不是？
0: 不是感，有点像。
1: 你吃过是吧？
0: 我当然吃过呀，很香，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它主要是怎么做哈？就跟妈妈、爸爸、老爷爷、老奶奶在家做一样，用红酒先把这个兔肉腌一晚上，第二天就用，咱们用啤酒也行。现在有用啤酒的，有用葡萄酒的，人家那儿产葡萄酒嘛，所以呢，葡萄酒炖这个腌好的兔肉，加点调料。加西红柿、洋葱得了，但是就需要一个时间慢煮，就是
1: 小火炖，
0: 小火炖上三四个
1: 那
0: 小
1: 它
0: 时。
1: 这个黄色的颜色是从哪
0: 它
1: 种
0: 是
1: 配
0: 从
1: 料当
0: 西
1: 中
0: 红
1: 来的？
0: 柿和百里香、迷迭香，这些东西来，没有咖喱，就做成了这么样一个这样的味道。为什么有这个兔肉炖菜？这个菜您也别小看，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一直流传至今。当时是只有贵族才能吃兔肉的，老百姓是不能吃，因为那个时候岛国蛋白质少有嘛，就很少能够上岛有肉类，所以只有贵族和兵团，就是骑士兵团有一个法令，这是贵族的尊享。但是咱马耳他的老百姓他不信这个邪，他就悄悄在自己家后边养这个兔子，但是养兔子又怕被做的时候又怕被人发现你养兔子吃兔肉你违法呀，所以他们当时就发明了这种用，就这种浓烈的这个地中海的这些调料，像迷迭香、百里香，还有鼠尾草什么，洋葱、西红柿加一起，然后还把土豆剁的跟兔肉的这个块儿差不多一样大，一锅炖。你炖的时候，万一有人看，没人知道那是兔肉，以为是一锅炖土豆。
1: 所以这个兔肉哈，看到的这个就是说，现在他的这个国家有一些庆典的时候，老百姓每家都要吃这个，是不
0: 是
1: 是？
0: 怎么来的呢？因为这个法律呢。

0: 就是不让老百姓吃的这个法律呢，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取消了。取消了之后，这个老百姓就是可以自由的吃鹿肉了呀，吃兔肉了呀。我老说鹿肉，可以吃兔肉了呀。然后把这个吃兔肉可以大大方方吃兔肉，就证明了自己哇，自己自由了。慢慢就衍生出了，就是一到就是庆祝的时候，庆祝自己摆脱束缚、摆脱自由，然后慢慢又上升到任何的亲朋好友聚会加节日庆典都变成了一个主要的菜肴，慢慢又加了很多其他的做法，现在有兔肉宴，所以呢，最终经过500多年的慢慢的熬煮吧，这个兔肉炖菜就成了马耳他的国菜了。
1: 啊，今天呢，我们真是开心哈、啊！我们看到这个都想吃啊，那是不是啊？将来呢，哎，我们请 Jenny 呢，带我们到这里来看一看哈、啊，看看吊灯，看看这个阳台，
0: 尝尝兔肉
1: 尝
0: 炖
1: 尝
0: 菜。
1: 这个兔肉哈、啊，跟我们中国，我们自己老百姓，我们自己炖的这个兔肉有什么区别哈、啊？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好，我就把我对这个兔肉的尝的这个感觉，就留在下一回我们有机会共同去尝吧，时候体验吧。
1: 是的啊，Jenny 也是很忙，但是她经常的来我们936，为我们大家这种的。看世界，旅行呢是能看到世界上很多好的东西，很多美好的东西，所以呢，我们非常谢谢 Jenny 的分享，
0: 好，谢谢大家。希望未来我还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更多的奇闻趣事。
1: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下一次您再给我们多多讲解啊，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好的，我们谢谢 Jenny。听众朋友好，果蔬成林栏目组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未来呢，我们会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带来更精彩的节目。果蔬成林陪伴您生活每一天。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4118-3555。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1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739363。北岸金源 BBQ。粤式烧腊，脆皮美味，香伴万家。0278699888。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0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Grab the engine.
1: Is it 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是
1: 从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2: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4: 跑神出轨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材行业的水太深，出轨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出轨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6: Wilson Kitchens 奥森出轨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9: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Chinese Kitchen 爱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冲浪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是政府认证的高素质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所以天苦了。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真实夜夜。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아? 我的食宝，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现在凉凉哦，你真舒适哦。听你的话。

a beam of praise. Is there sin?

Thank you.

You only got one class.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Thanks.

是

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手，放过一圈圈烟火，你笑了。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6: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7: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
8: 哭
7: 到趴，嘿嘿。
9: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10: 现在早上6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11: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对于我爱纽西兰的支持以及关注。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要点非常的多，第一个先来看一看的是福建舰的最新动向，穿过了台海直赴南海。同时在昨天还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
2: 是
1: 第一个就是赖清德宣布拒绝统一中国的回复以及表态，还有就是国新办所发布的一个最新立法的解释，包含了两个第一步以及三个首次。而在国际之上，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法国媒体、西班牙媒体似乎是一片嘘声，嘘的是美国的海权霸权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 是
1: 一场中东的战事让整个世界的变局我觉得变得更加的鲜明了一些。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聊，咱们先来看到的是福建舰的最新动向。
2: 没错，据这个台湾的媒体啊，在6月23号的时候报道，这个台湾的防务部门在6月23号晚上就通报称，当天啊，中国的这个海军的航母福建舰呢，是由北向南呢通过台湾海峡驶向了南海。那台军是照例宣称啊，运用了联合这种情报的这种监侦手段呢，全程的严密监控，掌握动态，并且还公布了福建舰的照片。那照片呢，是疑似由台湾的这个空军啊，由 F-16 战机挂载的狙击手吊舱进行拍摄的。那除了这个福建舰之外呢，台军还通报说啊，在这个23号上午6点至这个今天上午6点整呢，是侦获了这个解放军的军机11架次，包括军舰6艘以及公务船7艘，是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的。其中呢，有3架次的军机啊，是超过这个台中线，
1: 所谓的台中线哈，
2: 那么也是进入了北部以及西南的空域。
1: 好，我们来看福建舰，大家众所周知了，是中国第一艘电磁弹射航空母舰，也是下水4周年，也是中国的第3艘的航空母舰，舷号为18。那么在去年的12月16号的时候，在台湾负责防务的这个部门就通报说，福建舰呢是在12月16号首次在服役之后北上通过了台湾海峡。那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个台湾方面的防务人员啊，郭立雄啊，在去年12月17号是根据影像之中甲板上没有舰载机这一个细节去预判，说接下来啊，福建舰要做这件事情，说的是要返回上海去做进一步的缺失的改正，并称观察是没有任何的军事举动的。后来根据开源的卫星数据，福建舰之后从来没有返回过上海，一直在渤海地区进行着各种的演练。
2: 这个打脸来得太快，是。那么现在央视的军事频道啊，也在相关的这种栏目中分析称啊，说2026年的时候啊，福建舰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呢，向已经完全形成战斗力的这个状态全面过渡的。那在6月22号下午啊，这个中国的人民海军的官方账号也是发布了信息，说海军的辽宁舰的编队啊，也是圆满完成了远海的实战化训练，当日呢是安全返回到了母港。那一个多月之前啊，海军账号还曾用双语是宣布辽宁舰编队呢是于5月19号赴西太地区演训的一个消息。那福建舰此次南下呢，包括辽宁舰呢，也在近日完成了这种远海的实战化的训练任务，那返回了母港。那6月22号下午的时候，新华社也发布了消息，说海军的辽宁舰编队呢是圆满完成了包括远海的实战化训练。那一个多月之前呢，人民海军的这个账号呢也曾专门去播报关于这个演训的相关消息。
1: 也就是说，演训的内容你们应该每个人都知道都清楚。
2: 是，
1: 以前的话你自己揣测也揣测不清楚，对吧？没有关系哈，祖国用事实告诉你到底是要去做些什么。当然在国际之上，英法德也是有了巨大的声量场，发了一个联合声明，一会儿咱们慢慢的来讲。但是我想说到的是，就这一次的演训之中，日本不是号称最佳御用摄影师吗？对吧哈，有几个非常有趣的点哈。
2: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这一次的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的一个训练，也是不断的提高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的一个实践，也就是在未来包括在台海 东海、南海啊，特别是航母级别的，我们觉得叫做什么常态化的一些部署或者活动或者是演训，现在已经是接棒而起的，
2: 而且感觉是那种大型的作战群的演训也会越来越多。
1: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演训期间，日方的舰机之前咱们跟大家说过哈，是多次的试图近距离的去根据监视甚至是滋扰，为什么要想拍几个照片，到底你们在干什么啊？然后好好的去发布，过去的很长时间都是如此的。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辽宁舰的编队是全程保持着一个高度戒备的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这日本的拍摄团队啊直接吃了个零蛋。
2: 没错，那据报道啊，在这个海军辽宁舰编队刚刚完成这个远海实训中啊，这个隔壁号称这个中国海军御用摄影师的这个日本防卫省啊，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啊拿出大量清晰的舰艇的照片，基本是相当于交了白卷。那不仅如此啊，他们甚至还跟丢了。那记录这个记录呢，是在5月29号就戛然而止，然后突兀的跳到了6月20号。那天天跟踪监视的话，大家就会说，哎，怎么连摁快门的机会都没有了？难道是相机坏了吗？那对此啊，这个央视新闻也是报道称，说是辽宁舰呢已经由不得他们贴身偷窥。那这次出海实训的这个编队其实相当的豪华，除了这个辽宁舰之外呢，一同出海的还有包括驱逐舰、两栖攻击舰、补给舰、防空反潜、反舰补给等等的各种舰艇都一体运转。那就可能是因为此次的阵容过于的全面，反而会使得日方的这个舰机呢没有办法靠得那么近。
1: 嗯，其实我坦白来讲是这么看的啊，现在在中国周边的这三个海域，包括东海到台海再到南海，我认为是有非常危急的一些信号的，包括日飞跳得很猛，美日之间有各种的联合演习，美国也在积极的去武装着菲律宾等等信号。再看你看赖清德这一边哈，是跳着拒绝统一，这话他也是挑明了。
2: 没错，
1: 过去的多少届，你说有这个要独之心，所以不愧赖清德是台独的金孙儿，是不是？把这个话已经挑得非常的明确，而中国在中国大陆方面啊，包括在法理方面，已经是完全具备了，这个我说的是成熟的以及完整的，就是等着请君入瓮的一个过程。但是谁先点这一炮，谁先点这一个火？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谁跳得更欢，谁愿意做这一个出头鸟了。
2: 嗯，
1: 好，那么以前的话为什么会被日军的这个舰机去进行拍摄，这一次为什么让他吃了个零蛋，甚至是这个跟着都能跟丢了啊，让他的这个拍摄的画面一直到后面。我倒是认为有两种，第一种确实是中国现在的实力过硬，我以前的话是我要不要跟你去认真，或者要不要去认真的去阻止你的问题，
2: 是态度上的认真，
1: 是这个是在中国大陆对于日本跟舰的这些态度问题之中现在一个根本的坚决性的一个转变。我现在就是要零容忍，我就是要从拍摄这个问题，你自己的滋扰的问题之上先给你做一个规矩。好，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也有一种，就是日本在跟舰的过程之中，包括在处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里面，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私量。我对不起，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喷吴曼的这句话，但是我觉得我们想把它考虑到其中。
2: 没错，
1: 你会说不会，包括我们一会儿的节目之中也会说，这高市早苗还要拒见习近平呢，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如此？要知道是日本方面的驻华大使几次三番的去跟中国希望进行会面，但是多次被拒绝。这个大背景之下，日本它是有一个，我认为啊，它是喜欢打游击战的一种状态，就是我在某些强硬的部署推进的前提之下，那我在声量场上之上的一个变化，倒不是说高市早苗会不会道歉的问题，而是会出现到一种拉锯的，这个是符合日本的日常操作的可能性。欢迎大家来拍砖，你说我觉得不是，就是现在中国海军海上力量非常的强，是吧？啊，我们就是完全的把日本阻到了外去。我觉得这像一个游标尺，像一个这个可以衡量的一个计量是一样的哈。去拍摄、去跟监、去帮中国去做一些宣传，我觉得日本以前扮演的这个超级御用摄影师也 OK。
2: 是
1: 啊、中国方面就说这样的御用摄影师不用也罢哈、也是幽默了一把。
2: 我的个人看法呢，是自从这个高市早苗各种涉台海的这种大放厥词之后呢，中国整体来说是基本上是给我的说感觉就是说态度上变成了零容忍，彻底画下一个红线。
1: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日本必须要严 防就是严格的去进行到阻止或者是说围堵的意思，咱不能用围堵这个词啊，因为我觉得不太符合现实，就一定你要把它堵住所有它可能去钻的一些漏洞和让它去解体发挥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在台湾方面啊，我们看到啊，最近呢赖清德是表示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美国能够尽快的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并且是直接宣布是拒绝统一的，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台湾人来进行到决定。6月的24号的上午，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之上，张涵也是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2: 没错，那张涵就表示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呢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也是谁都无法改变和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同时呢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共识。那中国方面是坚决反对美国呢向中国台湾地区啊出售武器的立场，但这一点呢是一贯的明确的，那也是督促美方啊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去处理台湾地区的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样的谬论或者买多少的武器呢，其实都改变不了台湾地区是中国一部分的这种地位或者说这个事实。那同时呢，改变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去决定的这个铁律，更改不了其台湾这种独所谓台独这种概念必然灭亡的一个结局。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昨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哈，就在国新办24号的时候做了一个发布会，专门来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一项的法案可以追溯到3月份的时候，但是在这次详细的介绍之中，我们看到了这是两个第一步也是3个首次的法案的一个内容。
2: 是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展开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
2: 没错，那这也是30多年来啊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的第一部法律案。那同时呢，它也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一个法律，也是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呢是写入到法律的。那它也是首次从法理层面啊去阐释这个筑牢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就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等核心概念的一个法案。
1: 是的，我们来看到这一份法案在介绍之中也可以理解到啊，是研究民族团结进步一个促进的进程，这也是30年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研究的第一部法律案。之前我们常常说啊，也许统一的进程将会从立法的完善开始，而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大陆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和关注，
2: 是
1: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坚决贯彻落实现在的精神啊，以及执法，在未来要科学的立法、民主的立法、依法的立法。赵乐际也是2次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的这个会议，研究立法之中有关的重大的问题哈。
2: 是，
1: 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信号了哈。
2: 那现在民族这个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是新时代啊，也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法律。那体例上呢，也是专门设置了序言。那同时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这是30多年来啊第一步去设置序言的一个法律。那这样的安排呢，其实更加会凸显这部法律的一个政治性、原则性、宣誓性以及导向性，也会使之旗帜会更为鲜明。
1: 可以说这一次国新办的会议是一份分量极重、信息量极大的新闻发布会。两个第一啊，3个首次，这一步的法律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我认为它就像一个凝聚力，或者是像一颗定海神针一般啊，
2: 是
1: 它以改变了在西方之中民族主义的一种叙事的逻辑，更是从理论的层面之上去为人类社会，因为还有很多的民族战争，不光是中国自己本身，中国有56个民族，对吧？一直大家都在说，你看中国这么多的人口，56个民族能够去融合到现在稳定的这一个状态，其实是实属不易的。
2: 没错，
1: 为什么？你自己看看国际社会之上，你从印巴，你到中东，你到俄乌，其实都是跟民族有关，对不对？
2: 是我们哪怕就是看历史的话，也能看出来，比如说像塞尔维亚、波黑之间这种各种民族。 族之间的这种造成的矛盾，然后造成这种世仇的这种关系。
1: 没错，
2: 是。
1: 所以这一次也是把中国共产党他的一个意志力转化成国家意志力，同时也在立法之中走出的一个关键的一步啊。
2: 嗯，
1: 这一次也是谁到底是力量之源的基本问题，法理方面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描述了。
2: 没错，那这也是一次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系统性的重塑和实践路径的这种法治上的固化，也是首次以法律形式去明确这种各政府依法管理，或者说相关部门去牵头协调，包括民族的工作部门也会进行通力合作的这种新的一种工作上的格局。
1: 嗯，就这个法案我个人认为未来适合去我们去参考或者去观察在国际的事务之中，中国自己的一些事务之中，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到统一的一个事务之中。
2: 是，
1: 西方以前是什么啊？这个有很强的一个意志形态，在之前总是要有什么什么的霸权，什么什么的海权，什么什么的陆权，对不对啊？大家喜欢这样来去进行分类。
2: 是，
1: 包括在一个联盟之中也是有明确的大小王的，您认同吧？啊，那么中国在之前几年所提出来的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几个重要的观点，这一部法案其实我认为也是有应和到了所谓的和和融合啊这几个关键词的。
2: 是，所以它有点跟西方主导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文明民族叙事是不太一致的。
1: 嗯，
2: 那么同时呢，这个法案也提供了以发展去促团结，以法治保团结的这种实践上的一个路径。那很多西方国家之前呢，就在面对民族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我们说的政治正确的这种口水仗。
1: 嗯，
2: 还有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就是这种各种叫做拖后腿的一种民主体系，导致了他们之间这种不断的在这种内耗的感觉。那么政客们呢，也会为了选票，要么就是空谈口号，要么就是无原则去妥协，但是拿不出真正从根本意义上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1: 是，这个世界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叫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2: 是
1: 啊，这个是不变的一个规律啊。为什么会合？是因为累了，觉得自己一个人不成了，才想过来啊，我集结大家的力量。说实话，它本身还是一个利我的状态。对不对？啊，利小我的状态，我现在我累了，我经济不行了，我必须得要依靠着你们帮我的忙了，所以我跟这个国家我就开始又谈和了。
2: 是，
1: 哎，我当无限强大的时候，我管你那些，我就是希望把你统治成我的地多少个州。
2: 没错，
1: 我希望你成为我脚下麾下能够占领的一片土地。在以前这个叫殖民，在现在的话叫做霸权，对不对啊？好，那么我们看现在世界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只是历史阶段之中的某一个必然，就是和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
2: 分
1: 的那一个状态。过去你如果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的阶段之中，我们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和蓬勃发展的状态，虽然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危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合作之中大家的皮痒了，对吧？啊，我们开始为了权益而更大扩大自己的一些野心的版图。
2: 是的，
1: 俄乌战争是不是如此？普京说我忍了8年，对不对啊？这个北约一步一步的东扩等等，当然有他的说辞。乌克兰可能也想，那你就是为了吞着我的这四个州，对吧？啊，你其实也是野心的极大的一个扩大，对不对？对于格陵兰岛的觊觎，对于巴拿马事情的一些这个插手，包括对于加拿大、墨西哥等等，美国也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强势的，我就是要，我现在能力不足，我从委内瑞拉我就是要去抢石油，你们所有的交易以后就是要过我的一个手，以后我要委内瑞拉我还要古巴，对不对？我甚至还要效仿更多更多的国家，我要一起把它拿到我的麾下。其实这都是一个我自己精气不足了，我要从你身上去吸阳气，跟那《聊斋》里面演的是一件事儿啊。
2: 没错，就像二战后的美国呢，当时因为这个实力足够强，所以呢，他就会主导去组建各种各样的国际体系，包括我们之前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等。那个时候呢，他根本不是那么在乎，就是说向他的盟友进行付出。但是现在，当他进入到一个衰退期的时候呢，那他就说：“哦，那你们之前从我身上这个借的或者是拿的，那我现在都要需要你们还回来。”
1: 是，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这阶段，特别是未来的1到2年里面，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易暴易怒易点燃的状态。
2: 嗯，
1: 我们不是危言耸听，我特别讨厌的战争，大家将常听。节目知道我们的立场，
2: 是，
1: 但是你自己看一看，憋到一定程度，俄乌先是爆发，中东像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里边还间接穿插着很多，对不对？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我是不是也要去说一说啊？世界之上有很多一点就着的火，而现在在中国周边，其实它的气氛已经是非常凝重的一件事情了。
2: 是，
1: 有人说啊，在这两天啊，这个岛内还规划女性要动员去接受军事训练的一个召集，前一段 段时间咱不说了吗，打上高中生的主意了对不对，党内也是一片哗然。
2: 是
1: 最近高考出分，您有没有刷到这样的视频，也是有一些军事院校现在就说了、嗯、我们现在需要招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对吧，啊，对外也有一个外宣需要去召集人员。
2: 嗯，
1: 而且你看啊，我认为就我们是做宣传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在里面要提出来的就是高素质高质量人才。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入选者都是说我654分，我689分，什么意思，有很高的标准、
2: 嗯、
1: 不同的名单列出来，需求列出来，谁成绩更好或者是说他综合素质更高将会被优先的考虑。这代表在未来引领着中国的军事的、嗯、我们说这一个团体或者未来的一些咱们说执行者，
2: 嗯，
1: 会具有更高的文化的一些修养以及素质。
2: 是需要更多的更高的一个文化素质啊，就可以通过像考试这样的方式去从侧面去印证。
1: 反正这是在我对于中国的一些实证的观察之中认为在今年高考之后出现的信息最明显的一届。以前有这个选项吗？有，但是大家更多的考虑的都是也有考那个国防大学的，也有考什么航空航天的哈、
2: 嗯、是，
1: 但是那只是我们诸多选，也有考播音主持的呢，对不对、
2: 嗯、
1: 但是现在你看在宣传的问题之上是加大了很大的一个力度的，
2: 而且可以看出来现在就是军队方面呢、
1: 嗯、
2: 也对于专业性人才的需求也会更大了。
1: 是，好，那我们来说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些跟台海有关的事情、啊
2: 嗯、
1: 但是不能说的太长，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西方的社会、
2: 嗯、
1: 我觉得西方社会现在是有一点破防的。为什么？你先看他的媒体就知道，我接连组合了三个消息，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个是美国媒体的哀叹，说
2: 的
1: 啊，韩好鸟出来了啊，
2: 没错，
1: 白宫想利用制裁逼伊朗让步，但是把人民币送上了桌，人民币现在正在狂奔，是不是要干掉美元？我觉得不是，但是人民币会给这个世界更多的一个选择。
2: 是，那长期以来啊，其实我们都说到美国其实凭借着构建在美元霸权上的这种金融体系，对其他国家呢是可以施予它的制裁的。但是当地时间6月23号啊，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表示说，美国的这项传统优势啊，现在正在一点点的被人民币所削弱。那该报就称啊，说白宫目前呢正在与伊朗就新的核协议展开谈判，来希望以解除部分制裁和释放100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作为筹码，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个让步。但是啊，美国官员就发现自己手中的这张牌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好用了。那原因就在于啊，随着中国持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呢，并且构建了一个独立于美西方金融体系之外的这个跨境支付网络，那伊朗和俄罗斯等受制裁的国家呢，也正在越来越多的使用人民币去开展贸易和跨境的结算，这就会侵蚀了美国之前通过美元体系实施这种经济施压的能力。其实在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了，就发现，哎，你之前说的这个 SWIFT 的这个体系，你说停就停，那大家就会开始自己有点担心，就说那万一以后你不小心也把我停了怎么办？
1: 嗯，是，其实就像一个照妖镜嘛，对吧？大家之前心里面有猜测，有自己的一些揣度，但没到真正的事情之上不知道。现在的一个特朗普来势汹汹，对不对呀？管亲疏远近的，我说打就打，说吞就吞、
2: 嗯，
1: 说吃就吃，
2: 说停就停，
1: 所以大家心里面都会担心，这也是给人民币了一个极大的助力啊！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已经是有准备好一个 CHIPS 的系统。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就推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HIPS。必须要说啊，它的整体规模是小于 SWIFT 系统的，但是它的增长速度现在已经是引发了西方极大的担忧以及关注了。根据美国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美国挑起对于伊朗的战争以来 ，CHIPS 日均交易规模达到了大约7900亿元的人民币，高于去年6800亿元的人民币水平。尽管 SWIFT 系统每一天依旧是超过了50000亿美元，但是智库认为 CHIPS 正在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跨境支付的体系。
2: 是，那类似情况啊，也在俄罗斯之前发生过一次。因为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是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制裁了。那随后啊，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也越来越多的各种使用这种人民币进行人民币和卢布的这种贸易结算。那数据也显示呢，从冲突爆发至2025年中期啊 ，CHIPS 的这个日交易量呢，总量啊是翻了一番的，而且在该平台上运营的金融机构的这种数量呢，也增加了一倍以上。那俄罗斯就有官员就透露说，目前超过90%的中俄之间的贸易啊，是采用俄罗斯这种人民币和卢布进行结算的。而且根据波兰的一个智库的一个数据啊，说2022年2月份冲突爆发之前呢，当时人民币 币在俄罗斯贸易中的使用比例仅为2%左右。
1: 好，
2: 结果这一次推高了这么多。
1: 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人民币现在在全球贸易融资的份额之中实现了一个3倍化的增长，升到了今年4月份大约6%，而且今年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融资的货币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里程碑啊。这个中国人还没来得及半道开香槟啊，但是美国的媒体现在先是有一些破防，按这个势头下去不行。一场俄乌的战事让大家看到了 SWIFT 系统的伪善，于是呢推高了人民币啊。这个咱们说我们叫做全球化的一个进程，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和中东的一场战事，美国也是把自己的海权霸权似乎画上了一个终止符。
2: 没错，那出于上述的这些考虑呢，其实中国自身啊也在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也是减少对于美元本身的一个依赖。与此同时呢，其他国家呢也会看到相关的风险，也会主动寻求去美元化，这也是未来的感觉是一个趋势了。
1: 好，我们来看战争打来的结果，可能不是哪一个国家迅速的落败，或者是在这个国际之上的消亡，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一种消耗磨合，新格局的一个打开。刚刚我们说到的俄乌战事照出了 SWIFT 系统的一个伪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一场中东的战事啊。
2: 是
1: 法国的世界报在最新的消息之中是这样写的，说当前的国际海洋秩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前我们都说美国那绝对是一个海权大国霸权的国家，对不对？在2026年的6月17号，美国和伊朗签署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上了谈判桌，跟美国来要条件。这就代表着在西方社会之中认为啊，这是一个美国海上霸权正式衰落的关键的象征的节点。
2: 是，那全球航行自由这一传统国际规则啊，他们认为现在正在随之被削弱，而世界的海洋呢也正在走向碎片化和军事化。那法国世界报的记者啊，就在其专栏的文章中表示说，这个伊朗呢现在是把战争啊延伸到了海上的一个战线，那从而迫使美国呢做出一定程度让步。那美国呢其实有着全球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但是呢伊朗的海军力量呢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呢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毁。不过美国竟然无法重新打开一个被对手从这种控制伊朗控制的这个海峡，这一点呢也是他们认为哦美国的这个海权衰落的一个象征的一个体现。那要知道啊，在这个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的时候啊，波斯湾其实爆发过邮轮战争，那伊朗与伊拉克当时是互相袭击对方的邮轮的。不过美国在那个时候仍然能够持续的组织护航，进行扫雷行动，并且啊还与法国、英国甚至当时的苏联等国的海军呢是共同维持航道安全的。但是今天这个情况呢似乎有变化，那也就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实际的控制，也是标志着美国海上霸权的这种终结，跟之前我们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1: 什么叫做海上霸权？海上力量我最强，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谁都不要想去阻拦我，我甚至给你一个眼神，我像灭霸一样打一个响指，这个世界就全部要为我开路的，对不对啊？海上的霸权就代表着海上的霸权就代表着我想去到哪里，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对吧？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已经要上跟伊朗的谈判桌了。
2: 是，
1: 咱还暂且不说这个条件里面是不是伊朗几乎是占尽优势，然后伊朗还不依不饶啊。
2: 是，
1: 在海上就这么弱，这么被美国打击，按特朗普的话说，基本上就岌岌可危了，
2: 海军全部被摧毁，
1: 啊、全部被摧毁了、啊。那您还通过不了呢？未来的话，如果遇到了一些境地，请问该如何应对呢？
2: 是的，
1: 啊，自由航行现在会变成什么？伊朗已经是铁定咬定了，未来的霍尔木兹不会回到战前的一个状态了，一定会成为可收费的通行。美国现在的出招不是说好你不服我管，我打通你，我让你收不了这个费。而是说那我也弄一个口儿，你收我也收啊。哎，这个挺有意思的逻辑。
2: 是，那即便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6月17号在这个凡尔赛和这个伊朗签署了这个框架协议呢，但表面上啊他是保证着短期内去开放海峡免收通行费，但是伊朗呢其实一直保留着未来可以以安全服务费或者是环境保护费为名去收取费用的这个权利。这一点跟刚才我们说到两伊战争期间这种美国能够大摇大摆联合其他国家进行护航 然后并且实际对海峡有控制权来说是有非常不同的感觉的。
1: 嗯，你看啊，国际上咱们经常会听什么穿台海了，去哪儿了，去什么公海溜达一圈了，叫做航行自由，对不对啊？航行自由啊，这个航行自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个是在1982年的时候在牙买加的地方来签署的。可是你仔细看一看，美国在里面吗？伊朗在里面吗？谁都没有啊，都没有正式的批准这一个公约。而现实之中，这就像一个默许的原则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之中被大家去遵守参照。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的国家都认为货运自由的流通是有助于经济的繁荣，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确实挺强的啊，认为不管如何，美国加不加入玩不玩这一个游戏，它依旧都是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可以为自己提供保证的。
2: 没错。那所以呢，此次啊，这个我们看到法国的这个媒体呢，它不是放出这个专栏文章吗？它提到的一点就是世界海洋正在走向碎片化和军事化，也就是说在这文章中还强调，像现在伊朗出现的这一系列这种趋势呢，可能会产生一个连锁反应。这个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就是其他掌握重要海上通道的国家可能会去效仿，包括我们此前提到的像这种控制马六甲海峡周围的国家，那开始想，哎，要不要我们也开始收费吧。
1: 嗯，没错，
2: 是的。所以呢，像印度尼西亚呢就是这样一个典例，虽然他最终选择了放弃啊，但是其实就是像这种重要的这种通行航道进行收费这种概念呢，已经开始逐渐的扩散了。
1: 嗯，这个对比是怎么来的？美国的海权是因为在一场一场的自己挑起的实战和自不量力的测试之中暴露出来的，当然一方面也是在中国军事实力的一些崛起之下，让大家通过比对认识到美国不再是那个唯一的神话啊，是不是？好，我们看未来的话，分区式的海洋控制不就是均分天下吗？我说句坦白的，咱说句白话，对不对呀？不就是分而治之吗？
2: 是，
1: 分而治之，咱们再过了50年、100年，又会变成大和统一，这个统一规则，人类的规则，我告诉你就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人自己搞出来的啊，
2: 就是分分合合，跟我们历史上所看到的所有的事情
1: 都
2: 是
1: 一样
2: 的
1: 啊。好，我们但是现在就是到了一个分的状态，分就代表着战争，就代表着有纷争，所以接下来的国际新闻会非常的精彩啊。好，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啊，不是一个地区冲突的问题，我们不能只盯着中东看，它是一个照妖镜，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现在在国际社会之上进入到的动荡、不平衡，还有就是传统权力之下我们重新的审视和定义。于是这就会带动着大家重新的站队，在站队之中就会有队伍秩序的混乱，就会出现到更多冲突的可能，对吧？这是一个逻辑啊。
2: 现在有一种这个像中国春秋或者说战国时期那种碎片化的感觉了。
1: 是，好，我们咱现在比喻太多，一会儿是像大清的时候一样，一会儿春秋战国时候一样，足以证明我俩都是文科生，成绩不错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海上，对吧？美国的霸权就这么一个自己看不上的这个伊朗的海上力量，把它堵得老老实实，那未来只能顺着这个伊朗的思路，你加钱我也加钱，苦的是谁？苦的是这个世界，总有一天这些屁民们会反了的，你知道吧？
2: 是的。
1: 啊，现在还有美国的飞行员开始感叹了。美国飞行员是这么说的，说哇，伊朗的创新武器就像是外星来的东西。我甚至都觉得在美国之前所透露到的各种外星的解密，就 UFO 的解密文件中，是不是有一些是把他国的设备
2: 或者是装置
1: 设施
2: 当
1: 成了悬浮的土豆呢？
2: 没错。那这名飞行员就称啊，说大量的无人机当时他看到彼此连接，还作为一个整体移动，那其中较小的无人机啊，甚至处在大型无人机下方，就像腿一样。他说啊，这简直就是外星来的东西。这个话呢是由这个4月份啊，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的飞行员声称的。他说他感觉他遭遇了这个德黑兰的创新型武器，包括就指出啊，说如果这个飞行员的说法是属实的话，那么伊朗在无人机的研发方面啊，其实已经迈出了令人不安的一步，打双引号。
1: 要不就是没见过世面，要不就是低估了对手，要不然就是天都不帮助你，外星人也派人帮着来打，那就是个外星的东西，对不对？以前的美国是宁可把它弄成玄学，宁可把它当成一种自然现象，都不愿意去承认是被对手打过来的。当然这个 F-15 战斗机的飞行员遭遇的这个两次噩梦，咱们说也是少之又少的一个现象啊。他的这个表述仅供参考，好吧，但是逃不出我们刚刚说到的三个可能性和逻辑。
2: 是的。
1: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盘着腿的贝森特，这照片拍的不好，我以为他突然缺了半拉小腿呢哈开个玩笑，大家轻松一点点。来，我们来看一下贝森特，贝森特也出来来唱衰了，这一次说的是供应链卡脖子的问题。
2: 是的，那贝森特就说啊，说美国经济战略政策的指引之一呢，是确保国家能够解决自身的脆弱性，来避免关键行业啊受到敌对方的胁迫和遏制。又开始回到那个卡脖子的话题。那他就是在周二的时候啊，6月23号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的时候进行的这个发言。他说，供应链的韧性啊，并不要求从头到尾每个部件都是美国自己国产的，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但是美国啊，应当在这个国内呢建立足够的产能，确保美国人自身啊永远不会被卡脖子或者受制于海外的咽喉要道。这个不就是在讲这个中东的事？
1: 我觉得特别无聊，就是你应该先跟特朗普去聊一聊他的那个黄金 T1 的手机。中国组建的，中国组的这个手机，说什么？你特朗普，美国总统拍推出了自己标志性的旗舰性的手机，为了去讲，他算是美国制造一个打出来的，咱们说叫做包装的核心，对不对？你一看一拆解，全部都是中国这个组装。
2: 对。
1: 你谈什么美国制造啊？那是不是就是很伪善？只有那个黄金的颜色的金漆是在里边喷的吧？就像现在的力量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给粉饰上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2: 没错，
1: 你喷的全部是一个金金的、亮亮的一个大壳，那还不如少说，不然的话特别容易被遭到抨击哈。好，贝森特现在就说了，我们必须在危机的之前发生，建立韧性。这话说的特别像欧盟啊，他呼吁要检查供应链，评估军事、医院、能源系统、金融系统等等是不是存在着脆弱性。
2: 是，他还说啊，像伙伴国家啊，也应该预料到美国将会坚持互惠的一个原则，要保护美国自身的企业啊免受歧视性的待遇，保障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执行对应的制裁，并且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我看到这个执行对应的制裁，我就想到了美国那个关税大棒。那这个关税大棒可是不仅会打所谓的敌人，还是会专门打他的欧洲的盟友的。
1: 我们今天狂妄一点，给他做一个定论，在国际之上啊，未来你看美国接下来的观察就是这样。这样子的，美国有自己的盟友和自己认为是敌对的对手，对吧？现在美国对于敌对的对手，现在心中有几分思量。哟，他胳膊练的也不错，他的二头肌看上去也不比我的差，是不是？
2: 是。
1: 我现在不想跟他来一场八角这个隆中的这个 battle 啊，不想上这一个擂台。好，我现在要尽量吸取他的阳气，能跟他一起合作往前走，那我就要释放跟他的缓和。我对于金正恩，我也觉得是老朋友。我对于普京，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他。我跟习近平，因为又高又帅，对不对啊？这都是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我说的，对吧？未来的话，美国又有真实的需求，他又需要去输血，他又需要去输这些营养液，怎么办？谁弱薅谁，就这么简单。就是现在美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需要去吃掉盟友，让自己保持实力，去应对着和自己的以前视为敌人的伙伴啊，这敌人的这个
2: 对手
1: 之间找到通力合作的一个过程。我说的这话非常的绕，但整体来说，大家知道消耗和吸氧，未来就是挤压到这一些对美国最顺从的国家、最好捏的国家之上。
2: 是
1: 啊，未来就是如此。所以你看，委内瑞拉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认为特朗普心中现在对于古巴依旧是全部放在了桌面之上。美国也在和丹麦谈啊，这个格陵兰到最后一定不能够全身而退的啊，以什么样的形式被美国吃多大的一口，到底香不香？那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2: 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状态给我感觉，他就是个帮派头子，后面待的那些小弟呢，他现在就是感觉自己不好，就怕，就担心自己不好应对自己的对手了，或者说担心自己未来可能不好控制了，所以呢先要把他们揍一遍，然后立个威，然后同时呢让他们给自己贡献力量，然后去应对所谓他的这个对手。
1: 就是你耗子扛枪窝里反，我这是我家乡的一句话，耗子扛枪窝里反，我对外我觉得不行了，但是我回家我还是老大呀，我在北约里面， 对不对，我在你们这些欧洲的这个人里面，我依旧还是那个灭霸的角色，我手上带着亮闪闪的所有的宝石，打一个响指的状态。
2: 回自己窝里的话横得很，
1: 是啊。然后我们看泽蒂翠说整天叭叭叭，对吧，
2: 川普正啊，
1: 哎，川普正是就是已经是夸夸其谈，好大喜功，完全陷入到这个话。但你说他现在不说嘛，他在说这个话也是给自己一个底气，给自己一个保证，对吧啊。但是你左右不了特朗普明天醒来的那一个决定啊，
2: 是
1: 啊，说整天保证什么什么制裁什么什么，未来啊就是要看精神。您这嘴比我还像催了毒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如果说落 角到了一场，从我们始于一场对俄乌的观察，我们发现美国在金融的问题之中，这一个支柱所有都是美元石油建立起来的啊，被全世界看到不稳，我们需要去改变。特朗普的回归让大家认为美国是善变的，我是不安全的，而立起了自己身上的这一些这个豪猪的这个刺。对吧？到现在为止，一场中东的一个战事是真正把美国的实力有一点放到了桌面之上。美国现在是疲于奔命的想去解决伊朗的问题的。你能想到美国能如此不从容的和如此被动的去解决中东的问题吗？反正我之前是没有想过。
2: 是，甚至包括昨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新闻里面，这个特朗普还专门说要让汽车产业都去生产导弹这样的军工，那其实也是为了试图要重建自身极大的这个需求的这种军工的或者说其他这种制造的生产
1: 力。但是我认为这正是很多人会喜欢特朗普的地方，因为特朗普这一个人贵在真实，你别管他是不是不稳定和说什么，但是他贵在这个人哈，就是他不爱面子，他也很，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他不会碍于所谓的面子而让自己的里子去进行到吃亏。
2: 是
1: 啊，我现在我这个贪婪无所谓，我就是舔着脸，我就说我没有什么下限，我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出来的。
2: 是，
1: 对不对？
2: 他属于爱面子的人，但是同时呢，如果这个利益，他是利益为先的人。
1: 对，就是说我是穿着貂，但是我去到菜市场，我也跟你能够抢一头蒜的人。
2: 没错，
1: 就是这样一种即视感，所以他可以说，我现在就让你们这些车企都是我。不怕别人嘲笑我，他人太怕啊，但是我不担心你会觉得我自己怎么样，我现在就为了这口吃相，我就这样。就是说你看拜登的那个时代和冯德莱恩现在领导的欧盟是更像的，哎，他们是那种我觉得比拜登那个时期好 啊，就是属于我那个什么，我又想做我又不能说，我又碍手碍脚，你就豁出去嘛，对吧？特朗普这种疯劲儿，有很多人是非常喜欢，当然他的民调已经接到了低点啊。
2: 确实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两个小新闻呢，就是跟伊朗这件事情有关，来看一看伊朗和美国都在忙什么啊。
2: 没错，
1: 伊朗现在进行了穿梭的外交，总统访问巴基斯坦，伊朗这个议长去访问阿曼，外长则是两头接着跑。
2: 是的，那美伊啊，在瑞士首轮谈判结束之后啊，伊朗就表示要继续掌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拒绝了对其核设施的国际核查。那现在呢，伊朗总统和议长还有包括外长啊，都立即展开了穿梭的外交。那伊朗总统在周二的时候就抵达了巴基斯坦首都，与致力于调解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统和总理呢举行会谈。那周二的时候啊，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呢也率领着一个谈判代表团前往了阿曼，专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了磋商。那同时啊，伊朗与阿曼在今天发布的联合声明之中呢，也强调了其对于领海的一个主权的权利。但是阿曼的外交部长啊，在社交媒体就表示说，双方呢是均承诺提供一个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那这一点呢又会跟大家的一个猜测有点不同。
1: 看看吧，反正就要看伊朗是怎么想的，伊朗自己里面还有不同的一些抉择呢。
2: 就是，
1: 然后刚才欧神说曼姐说错了，他是最爱面子的神经病。我真的很矛盾，你说特朗普爱面子不爱面子，就这三个字啊，他一定是最爱面子的那个人，他也是最不要面子的那个人，对不对啊？他想要面子，所以他会喜欢金灿灿的一切，他想要金色的，他想要金琼的计划，他想要更大的白宫的一些宴会厅，他想要这个想要那个，
2: 他
1: 想要做250年，
2: 是他想要特朗普级战舰，他甚至还要在这个签这个护照上都要有自己的这些，
1: 没错，玩的都是看上去绝对要帅，就像他的内阁团队是一样的，
2: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他又是绝对可以放下面子，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人，我就是要明抢，对不对啊？以前我啊不行，我还得要装一装正人君子，
2: 哎，
1: 他不啊，他可以是一个小人的一个嘴脸，我就要格林兰，我就要什么，我就是要抢，我就是委内瑞拉，我就是怎么样，我现在就是自己的这个营血。
2: 美国之前的政客给我的感觉就像陈桥兵变上这些像赵匡义，他都要半推半就的接受这个部下的拥戴，但是呢特朗普他就是直接就不演了。
1: 所以我纠正一下我刚才的一个措辞，我觉得你说的对，欧神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爱面子但是最没有底线和下限的人。这样说应该更准确一点，
2: 爱面子同时利益为上，
1: 是最不要脸的说大话的
2: 人。是，
1: 行，反正是个矛盾体。为什么？因为他是双子座，同事们，真的他是双子座，所以你要允许他有两个人格哈。怎么突然出现到玄学了？好 ，OK， 那回来以后我们就来看一看卢彪最近在忙什么。卢彪也挺忙啊，卢彪跑海湾国家，回来以后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
2: 稍后见。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三，没那个商业玄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
5: 嗯，
4: 你们这个嘴啊，我觉得我的嘴是淬了毒了，你们比我这个毒还要再加上一层毒毒毒，你好毒啊！以后我要把这个剪成我们的片头，是吧？你好毒，你好毒啊！好 ，OK，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很喜欢特朗普的风劲儿的，乱拳打死老师傅哈，现在显然是一顿猛挥，哎，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左啊右，到底是要往前啊还是往后退，很矛盾。那忙的是谁呢？忙的就是手底下的这些兵。来看一看卢彪很忙，卢彪访问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还得需要海湾国家一起助力才行，毕竟还指人家掏腰包呢。
5: 没错，那现在正在海湾国家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啊，就在周二6月23号的时候表示，他将会向海湾地区的盟友啊，说明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框架协议的这种相关的情况，并且回应各方国家的关切。那部分海湾国家就是担心啊，伊朗可能会借此摆脱压力，并且增强其地区影响力。那这些海湾国家呢，其实也很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他们就是不想让在这个区域内的国家呢比自己强。
4: 是啊，有朋友就是可能是在美国，这个我记得是在美国生活，他说美国的总统是由美国人去评价，民粹文化的不同，我其实是非常认可的哈。因为什么哈，特朗普是有他自己绝对的一个拥护者。我说一句我的心里话，到今天为止我都不会特别的讨厌特朗普，我可能会看会笑会觉得不可思议会评价，但是我觉得我是没有由衷的去讨厌他，我不知道多少人跟我的感受是一样，还是您觉得哇，实在不行，一提这个就怎么着？我还真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之上，可能从我们的个性来说，更喜欢的是，就是说真小人总好过伪君子。我对于伪善的政治，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提起兴趣来。但是特朗普确实非常感谢他，因为他给我们的节目提供了太多的素材了啊。
5: 是。
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卢比奥的行程。他在周二的时候将会抵达阿布扎比，也就是阿联酋的首都。在这一次行程之中，主要是对于海湾盟友未来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和美伊框架的协议的一个关切了。根据行程安排，卢比奥24号会晤阿联酋领导人，随后前往科威特、巴林，并且出席25号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会议。
5: 没错，那刚好讲到现在卢比奥的这个出访，其实就有英国的相关的一些研究所就专门进行了分析，就认为啊，卢比奥的此行呢，恐怕是难以完全去打消海湾国家的疑虑的，因为卢比奥不是说他要向海湾国家去解释他跟美伊之间签署的一个框架的问题嘛。那他这个就有这个英国的这种分析师就认为

0: 威胁。
1: 嗯，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切实的来说实际的情况，海湾国家依旧是不敢去更多忤逆或者不去配合美国的意愿的，只是可能自主性没有那么的强啊，不会是说那么的一门心思的压在美国身上。但是美国提出的要求，我个人觉得海湾国家是很难去进行当拒绝的，干嘛得罪美国，然后呢美国正好是置之不理啊，你们这些人全都不听我的指挥，你们也不愿意跟我配合，我不要管你们中东的事情，留下烂摊子给中东嘛。也许对中东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认为海湾国家到目前为止不太会愿意这样选择。
0: 是，
1: 这个世界是需要一场非常激烈的，真的是要把美国拉下水的大国之间的一个博弈，让世界证明美国的霸权时代早已消亡，或者真正把美国打得握不住这个霸权，还是循序渐进的现在的变化。可能如果让我选择，我会更愿意选择慢慢慢慢的推演变化的现在的这一个过程，因为这个全人类是经受不起更大的一些战争的一个震荡了。
0: 没错，
1: 仅代表我自己愚钝的善良啊，伪善的善良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刚刚我们就说到台海，其实还有一部分的新闻要跟大家来说，看一看英法德为什么他没有放在前面的那一部分，因为我觉得不太重要。
0: 是的，那现在随着中国方面啊持续加强在台湾地区东部海域的执法和巡航行动啊，现在英法德的驻台的这种相关机构啊，在周三的时候啊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说啊相关行动啊会威胁区域的稳定，并且对此表达关切。那英国的这个在台的办事处，包括法国的在台协会，还有德国的在台协会呢，当天就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这个联合声明，并且称啊，说注意到近期中国在这个台湾地区东部海域出现的新型活动，对此表示关切啊。那这些行动呢，是威胁区域稳定、航行自由以及国际航运安全的。这个话给我的就是感觉，就是听的耳朵都发茧了。然后
1: 你看他针对的是什么事儿？
0: 是
1: 辽宁舰？还是最新的福建舰南下的这一个问题？
0: 不是，
1: 他聚焦的是上次的那件事情，他聚焦的是在日非划界之后中国而推出的海事的系统船啊，这个包括这个执法与巡航的这一个行动。
0: 嗯，
1: 所以我还是得说欧洲啊就是会慢半拍啊。那接下来的话，这联合声明还有的发呢，因为最近在这个周边海域的动作确实是非常的多，
0: 是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航母战斗群呢。
1: 没错啊，继续呢，那你就继续升级，对吧？再你看看，先看一看英国、德国、法国，你先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民调，对吧？你还去管其他人的事儿，应该先坐稳自己的位置，搞好自己本国的一个经济。
0: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你在千里之外表达一个关切，你自己的内部的事情都没有，都是一滩烂摊子呢。
1: 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以前大家是专注于搞强自己的一个自身，是吧？那更多的时候区域划分非常明确，北约是干什么的，它的瞄准的一些目标很精准，印太的框架它的职责是什么，包括现在印太司令部都已经改名叫太平洋司令部了。
0: Yes。
1: 所以很多的概念是在变化的，为什么？因为自身搞不好了嘛，我没牌可以玩了嘛，我只有往外去蔓延，来试图为自己找到目标的一些转移。
0: 是的，
1: 然后同时还有盟友之间彼此之间狐假虎威的这个壮胆的过程哈。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台湾方面说 get 到了啊，来看一看台湾的这个防务部门的这个顾立雄就表示啊，说中国大陆发动攻击的预警时间正在缩短，台湾的军方啊必须要验证是不是能在突发情况之下立即应变，并且通过及时备战演练强化快速转入战备状态的一个能力。
0: 是
1: 这一番话啊，也是在这个台军6月22号五天的叫做及时备战演练的背景之下，顾立雄在24号的时候进行的一个进行的表态。
0: 没错，那在7月份的话呢，这个台湾的防务部门会实施联合的防御操演，而年度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汉光演习啊，也会预计在8月份登场。那综合相关的媒体等报道，顾立雄就是在周三赴这个立法院时接受这个相关的报告并接受质询前受访的时候表示的。他说像这种及时备战的操演，还有联合防御的操演，还有包括刚才我提到的汉光演习呢，属于一系列的演训规划，但各有不同的一个侧重点的问题。
1: 嗯，是的。那这一次在立法院的主题也是啊，交照制度的公平性、后备军人实战化、实训成效以及女性招训配套 措施，也就是刚刚大家所提到的那一个新闻消息，咱们已经是评价过了。
0: 嗯，
1: 同时顾立雄表示，即时备战的操演主要是检验部队快速以应变以及啊平战转移的一个能力，面对着自己的这个倒计时紧张的这个态势，找到了合理的一个理由。
0: 是，
1: 他说这样的台军能够在面对敌情威胁的时候及时缩短预警的时间，也可以迅速的转为战斗的状态。
0: 其实

0: 可以看到啊，近年来呢，台湾地区是持续举行各类的军事演习。那本月稍早的时候啊，台军呢就曾经向台湾海峡啊试射了新购入的这个美国制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系统。那针对台军及时的这种备战操演呢，中国的这个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呢，也是在周三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说，相关的这种操演啊，都包含着民进党啊这种以武谋独的一个祸心，充分证明啊，它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真正紧张动荡的这个祸乱的根源。
1: 我昨天想起一个题目，叫做到底谁在为台海倒计时，后来怕影响流量我们就没放啊。但是其实我的真心发问就是如此，西方的智库一再的锁定了2027年这一年，然后包括现在顾立雄的这个所言，也就是比2027年还要提早，或现在不就是2026年已经步入到下半年的一个阶段了吗？这是为自己开始进行当鸣钟了吗？这样的一些操演除了能够我觉得就是假模假式的给这些军队前线的人一些力量，但是难道每一个在前线的人，每一个未来可能会上前线的人，他心里没有对于真正实力的一个考量吗？
0: 没错，
1: 自己有多少的实力，还是在心里面就是等待着日本一定会施于援手，日本动了美国就一定会动，这样的一个原则是不是在等着菲律宾说到的，如果台海有问题，那么菲律宾一定会有所作为呢？是不是真的要等这个外援？外援可能也许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来，但是哪怕晚个三四天啊，他可能能够兑现，但是三四天的过程之中，也许局面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够扭转的状态。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选择是要由自己来去珍惜的。
0: 是的。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保命性极强的动作。立陶宛前几年立陶宛跳得多欢呢，
0: 可跳了、啊、
1: 对不对啊？跟中国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贸易的这个大的数额吧，但是那也是就完全不怕，对吧？
0: 是。
1: 但是即使没有很大的数额，现在立陶宛突然就洗心革面了。
0: 哎，没错，现在立陶宛的总理啊，一个鲁吉尼埃内呢，是在23号啊宣布辞职。那立陶宛呢，就随即就启动了一个新内阁的组建程序。而此前一天啊，立陶宛突然叫停了与台湾地区的合作谈判。而立陶宛的外交部也在22号证实啊，与台湾地区所谓的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啊，已经在双方的同意下暂时搁置了。那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啊，说立陶宛当时三个政党日前是签署了联合执政协议，而像社民党的主席就是有望出任新的总理。那这个社民党这个主席呢，他就表示啊，说希望与中国啊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呢恢复至其他欧盟国家的水平，并强调啊不能再那么与众不同了。
1: 特别想掐人中，你知道吗？好啊！面对着立陶宛叫停了合作的一个谈判，咱们来看一看台湾地区是如何来进行自洽的。台湾负责外事的部门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台立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会持续就该行动计划向各合作项目和立陶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简直就是一个外交发言的通稿啊！同时还称，这是因为立陶宛政府正在进行所谓的改组而导致的一个暂停，双方深化经贸合作的决心不变，阅读就是有问题，不要那么与众不同，对不对呀、啊？这是一个暂时的，还是一个长久未来的一些转变 ？Whatever， 没关系啊。先这个要操心的事情，其实可能还会更多。好，咱们再来看一看。说这个立陶宛这一张照片选的真好，是吧？一袭红衣啊，
0: 是。
1: 来，咱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跟日本之间有关的。哎呦，高市早苗说拒绝见习近平，我的天哪！昨天我想这个也可以做标题，昨天我可纠结了啊，标题到底放哪一个？
0: 没错，
1: 我想起的题目叫做啥？高市早苗拒见习近平啊，后来还是决定选择了福建见。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先是跟日本有关的是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有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了啊。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呢，24号的时候解释了一下，这两名日本人是因为违反了中国法律，被中国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国已经是向日本通报了有关的个案，同时也警醒日本，日本应该教育提醒在中国的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
0: 没错，那刚好呢，我们就继续说到这个高市早苗啊。那外媒引述的知情人士就说法就称啊，尽管中国呢现在对于日本寄出了关键矿产出口限制所带来的压力呢是持续升高的，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仍然不愿意在今年11月举行的这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也就是 APEC 峰会期间啊，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那原因呢是居然是不满中方针对他啊发动人身攻击这个点。
1: 我如果让你说三个字，你会说什么？我的态度是好好好好啊。我们来看中国今年几乎是 停止了向日本供应部分形式的钨这个产品啊。上个月的时候，对于这个日本的磁铁，就是铁钴镍等等出口量，也是降至了2025年5月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当时中国在全球推行新的出口管制啊，导致呢也是产品的出货量出现到变化。中国对于相关产品的管制实施之后，就看到了啊，这个一系列的动作也是由于高市早苗之前涉及到的台湾有事论。那我们都知道，中日关系也是在这一句言论之后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冰点的时刻了。那这一些措施对于日本来说，可以说叫做精准的降维的一个打击，因为日本是主要的钨采购的企业之一啊。那彭博社也是引述了另外一名知情者的人数，说虽然现在中国施加在日本头上的压力是不断的加码，但是高市早苗相当的有骨气啊，这个不愿意这个接受中国的人身攻击，而且是人身攻击啊，
0: 是人身攻击。
1: 他说我就无意在11月份的 APEC 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会谈，我也无意见到特朗普。
0: 我的疑问
1: 就是，我不是他说的，是我说的啊。吴曼也是无意和这个特朗普来进行到会面的啊。
0: 总之就是我看到高市早苗这个回应吧，我的疑问就是，难道人家专门骂了你还是怎么着？那现在彭博社啊，就是也是引述了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日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信息啊，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的主要钨采购企业之一，也就是住友电器的这个董事长兼执行长呢，他就专门表示啊，说如果现在这种中国不给这种稀土的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呢，当然需要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如果被中国拒之于门外的话，势必会对日本的制造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就跟高市早苗这个行为或者说他的回应又产生了一个矛盾。
1: 你去先能见得到，比方说习近平真的是给你致电说早苗咱们得见一个面，也可以。那如果有这个的话，日本一定早就贴出来了。如果你根本都就现在这么僵的状态，让你说我拒见到底是因为你见不到还是因为什么，大家其实心中自有分量啊。好，那我们看日本包括在 G7 之上也是表示大幅的降低对于单一非 G7 供应来源的一个依赖，明显也就是在说中国的。但是这件事情也是被光速打脸，但是现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沟通方式似乎是真的断线了。为什么？我们来看日本驻华大使现在是这个据报啊，多次请求和中方进行会面，但是全部都是被拒绝了。
0: 没错啊，那自从这个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啊，其政策导向呢，其实已经让日本社会是加速向右转了，又因为在台湾问题上啊频繁挑衅中国，其言行呢也是再次触动了战后东亚和平秩序的这个神经。那为了这个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呢，还有包括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啊，其实中方是不断的对日本进行相关的出口管制，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稀土问题。那现在啊，日本的驻华大使就多次请求啊与中方进行会面，但是都没有成功。那这个代表日本工商业界的全国性经济组织，包括日本的商工会议所啊，本周呢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这个中国国际供应链的促进博览会，而相关的这个日本的一些众议员呢也随团参加了此次的活动。但是呢，此次啊就是可以看出来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影响呢，即便是大使多次请求，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扭转这个，
1: 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沟通的一个过程了。高市早苗也是不会撤回自己的发言，而且日本已经用实际行动代表了日本现在的想法和心意了。之前咱们不是说吗，有网友爆料现在日本自卫队每一天都已经表示，但凡他还有一点点的动向，自卫队的飞机马上起飞，就这个架势都拉住了。我们甚至都觉得少见面挺好的，要不万一谁说错的话拱了个火，明儿真的就大巴掌呼上去了啊。
0: 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到中国的一些举措是在精准的打击着日方，甚至我认为是打痛了日方。有没有会升级到可能引发背后美国的一个程度？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啊。美国会多少有一些动作，但是现在美国自顾不暇，很矛盾的一个心理，又希望和中国之间可以借力平稳发展经济，一方面呢也是小动作的围堵不断，但是美国的这个围堵不会让自己轻易的下水，或者是说下场，更多的呢是忽悠着这些小弟往前继续的拱火。他希望的是什么？很简单，美国就希望前面拱火，但凡有一个擦枪走火，起码这个小弟我损了一个足子，对不对？但是我在我的棋盘之上，帅一定是这炮都那边全都是裹住的，这下人机都知道，
0: 都躲到后面的，
1: 只有那个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奋力向前啊，到最后被吃掉了。你本来你这个棋的设置就是要被吃掉的。
0: 是的。
1: 是这个道理吗？会下下棋的朋友都知道吴曼在说什么哈。好，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日本在努力减少依赖的同时，到底能不能真正做得到，这才是关键的问题。多长时间日本可以做得到呢？
0: 没错，那彭博社也是援引匿名的人知情人士就称啊，说日本的驻华大使呢，其实今年已经多次请求与中国的外交部官员进行会面，但都没有成功。那由于高市早苗是拒绝收回其一些涉台的谬论呢、那加之中国对于从旅游到海鲜等各个领域对日的这个贸易啊实施了制裁限制，那今年这两个亚洲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外交接触呢也几乎陷入了一个停滞。而在就在本月早些时候，一开始高市早苗是宣称日本对于与中国的之间的对话呢是持一个开放态度的，并且称此类的沟通啊正在各个层面进行。但是刚才我们不说到了吗，高市早苗现在又开始说啊你人身攻击我啊，
1: 我觉得这就完全是找一个借口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啊，我这个英语不够好，所以我就因为特朗普不会说中文，所以我暂时没有计划要跟特朗普会面，这不都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啊？然后我们看啊，现在有学者一针见血，我来引述一下他的话。那这一位学者呢，是在香港的南华早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说日本担心关键材料供应的问题，但是解决方案其实就在你的身边，看你要如何选择，而不是远在美国、加拿大这些遥远的这些国家，这些早都已经不行了。日本所在的东北亚地区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关键矿产的资源，日本只要正视这一点，能够和邻国加强合作，而不是加剧紧张的局势的内容。而中国对于两用武相禁止，对于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也就是阻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任何的一个企图。
0: 是的，那林健呢，其实也是对此进行一个表态，他是说，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的话，就应该去恪守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还有自身此前所做的一切的承诺，以实际行动去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在这里说一套做一套。
1: 好，接下来我们是非常快速的新闻的分享。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巴黎机场上演了一路险情。我们看到法国的反情报部门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之后，是重新重拳瓦解了九处在境内啊和中国公安系统有关的，之前咱们说的叫做秘密警察站，对吧？根据证实啊，说现在呢伪装成了同乡会与商会，实际之上就是一个情报机构，同时监控当地60万名中国侨民，甚至是在这个巴黎戴高乐机场强行的绑架了异议人士的一个登机。
0: 是
1: 未来这一股风潮，我告诉你，西方将会慢慢的刮起一阵旋风。
0: 没错，其实像荷兰啊、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呢，近年也在陆续有一些这样的动向。
1: 是前几年在吵的就是所谓的秘密的警察局，这两年我看什么和平统一促进会，在不同的国家也都被定义说这就是一些间谍。未来的话，我告诉你，这些舆论会越来越收紧的哈。
0: 那接下来呢，讲一个科技方面的一个信息。
1: 好，
0: 中国的凌胜啊，就是登顶了全球的超算榜，这是一个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啊，也是首次登上了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的排行榜。那这个排行榜呢，是在23号公布的，也是成为自2017年以来啊，首台问鼎全球最强超级计算机的中国设备。那据这个相关媒体报道说，这个超级计算中机呢，是部署在这个深圳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的。那它的最高性能呢，甚至超越了部分美国的超级计算机，那后者呢也像这种超级计算机呢，也是利用最先进的这个计算技术构建的大型的计算系统，希望呢能够广泛应用于基础的科研、气候模拟、人工智能，包括航空航天以及国防安全等领域。
1: 好，这也是在科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美国也要搞一炮大的啊，美国国务院在本周将会在华府举办圭盛市的峰会，对吧？那么预计也会聚焦圭盛市宣言的签署方，包括澳洲、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等等啊，包括荷兰和荷兰在23号的时候是证实也会加入其中。我们终于到的是台湾地区，台湾会以非签署方的身份来进行到参与了。那我们看荷兰的外交部宣布会正式加入到圭盛市的倡议之中，而台湾地区啊也会是以嘉宾的身份参与，并且已经明确表示支持圭盛市的倡议啊，当然了也是没有资格正式的在坐在这个签字席的啊。
0: 是的，那美国呢其实在去年12月去正式启动这个所谓圭盛市的倡议的。那接下来呢再讲一条这个经贸方面的一个信息。现在世贸组织啊将会审查中国针对印度提出的一项投诉。那世界贸易组织啊就在周二时候宣布将会审查这个中国针对印度提出的这项投诉，而这项投诉呢则是涉及印度在光伏产品还有信息技术产品领域啊所采取的某些措施。那世贸组织就表示在周二的一次会议上呢，该组织的 这个争端解决机构啊，是同意了中国的请求，决定会成立专家组，专门审查印度在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以及信息技术产品进口方面所采取的相关的措施。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哈，这个印度的塔塔电子公司遭遇到了网攻，这个我觉得让他们的调查再来飞一会儿，然后把话题转到中国哈，军工的高层再有落马的出现了哈。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在24号通报，国家国防科技工程局的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日前正在接受着纪检委的审查以及监察的一个调查了。但是官方没有进一步的说出具体的一个情况。卞志刚我多说两句哈，他是长期任职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曾经担任总工程师等职务，2024年出任国防科工局党组成的成员，还有呢是副局长，并且是担任着国家航天局的副局长，至此也是落马了。
0: 是，那自2023年啊，中国军方掀起反腐行动以来呢，这个中国军工体系啊，近年来也经常能够看到打掉相关的这种老虎的情况。那多名军方以及军工系统高层人员呢，也是先后遭到了查处，这是目前的一个背景。
1: 没错，另外的消息咱们再来看到半岛的方面，金正恩要开始搓武器了啊，核武啊。好，我们看金正恩，不得不说，半岛真的是有点危险的。
0: 嗯，
1: 现在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今天开头说的，就要到了合久必分的状态，
0: 是
1: 马上就有更激烈的冲突，大家一定要做好预警。这你看，从经济的环节，咱说这打仗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爱谁打谁打，但是经济方面一定得给自己留下一年的口粮，一打仗什么都乱啊。
0: 是，
1: 好，我们来看啊，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每次说这个分析，心里面都在想，不要这个宣扬这种恐慌，但是。做好准备，这是咱们华人最擅长的一件事情了啊。好，金正恩是这么说的，说朝鲜将会为海军装备核武器和建造更大的战舰，来推进快速的军事扩展的一个计划。未来5年，朝鲜每一年应该建造2艘与崔贤号相当的战舰。
0: 是。
1: 5000吨级的崔贤号当天也是在朝鲜的南浦港隆重的举行了入列的典礼。
0: 没错。那这个金正恩就说啊，朝鲜应该每年就建造2艘都比这个崔贤号吨位更大的水面舰艇，其中啊就要包含这种10000吨级的巡洋舰的问题。
1: 是，
0: 那接下来呢，讲一个这个咱们本国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信息吧。
1: 好的，
0: 字节跳动。那字节跳动呢，是据报啊，正在与银行初步洽谈约200亿美元的一个贷款，这可能会成为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离岸的一个贷款。那彭博社在6月24号的时候，引述这个知情人士就透露啊，说字节跳动呢已经就这笔新增的贷款呢与多家的银行进行接洽。那该笔贷款呢期限可能为3年，并且可选择延长至5年。知情人士还补充称啊，说由于这个谈判尚处于早期的阶段，具体细节呢仍然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目前尚不清楚啊，字节跳动可能会如何去使用这笔大规模的一个资金。
1: 好，说完了字节跳动，这些都是咱们平时常用的工具，再来说一说豆包。豆包真的要收费了啊！豆包的专业版的定价方案现在是已经公布，最高一年将会是6000元。6月24号，豆包发布了基于最新豆包2.1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提供接入豆包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的模式，可以执行 Agent 服务，包括操作本地的电脑，使用浏览器，使用 Skills 技能以及定时任务等等能力，内置 Office 办公套件，支持专业图片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看到的价格啊，专业版是3级的梯队的定价方案，标准的套餐连续包月68元，包括专家模式等等，将会是免费版的5倍以上。加强的套餐连续包月200元，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标准呢也是标准套餐的10倍以上。同时豆包也会为免费版的用户提供一些新的模型。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看看这个大家还会不会持续的使用豆包，或者说换到别的 AI 上了。
1: 昨天有人就在说了，那我就用元宝堵不住我。
0: 是的，那现在呢，接下来最后讲一条最后一个体育相关的信息。最近世界杯嘛，不是，然后呢，就有一个疑问啊，大家就会说，哎，那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有些人就会说，美国不是东道主吗？有没有可能会这个赢得世界杯呢？
1: 它是有东道主的优势的呀。
0: 是的，就是主场嘛。
1: 对，
0: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既然这个比赛在他自家门口举行的话，那美国球队啊，现在又连续已经2场赢得了胜利，那自然呢，这个就会有这样的相关的气氛。这样的提问呢，也会使得美国呢有一种所谓的一种自信吧，就看能不能自己一直坚持赢下去。
1: 就是美国现在飘了，我就是这么简单的来说一下，因为连赢2场，赢得很漂亮啊，在小组赛里边。
0: 没错。
1: 现在美国就飘了，要夺冠了。我跟你说，特朗普也是说了，到时候也去看世界杯了。
0: 嗯
1: 啊， 但是其实足球这一个项目并不是美国传统的运动的，我不能说强项，但是不是一个传统的源自于美国的一个运动。而且我认为啊，在竞争相对比较小的小组赛之中，美国连续两场赢得漂亮，值得可喜也值得可贺，但是淘汰赛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比赛。半路开香槟这件事情确实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讨论都是在聚焦于美国相信自己能夺冠的问题。
0: 没错，而且我记得昨天这个还看到一个消息啊，快讯，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是专门表示自己会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决赛的颁奖典礼上出席，并且颁布这个世界杯的奖杯。
1: 是，没错哈。好，刚刚大家就说了，豆包如果收费了，用的人就少了，这是一个绝对不会变的趋势的。
0: 是
1: 啊，但是呢，我自己是这么看，因为平时其实我用 AI 用的也比较多的，我觉得还是要看性能。如果要是真正的好的服务，好的体验的话，你一定会为，如果大环境都是如此，你一定会为了好的服务而去买单。说实话啊，豆包我一直都很concern，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在字节跳动上班，我就说了，我说你们豆包为什么不收钱，我说虽然我喜欢不收钱，但是你们为什么，他说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尽量的落地为王，让更多的人去使用体验。这不就诱饵吗，你先给我试用，试用300天，然后突然
0: 用手了啊！
1: 对，反正我是会买单的。
0: 有一种说法叫用户粘性，
1: 是啊，到未来就是拼大家的这个思考的方式，得出结论的一些方式。有的时候我们很期待 AI 很方便，但有的时候又不希望 AI 真的太过智能了，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矛盾体。好的，那我们现在正好这个平台上是520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爱意支持，也谢谢大家对于 Nemo 的喜欢，我非常的开心。我跟 Nemo 也说，我说 Nemo 是我在其实近几年来遇到的我觉得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然后我们的搭档我觉得也是让我自己都会受益匪浅的，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
0: 也是谢谢曼姐的这些指导，
1: 我就说的跟告别演说似的，还有大把的日子要走啊。
0: 是的，
1: 来，我们接下来的话将会进入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要来看一看新西兰是真真正正的迈向了北约，
0: 稍后继续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跟大家来过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刚刚我们说了，新西兰是正式的迈向北约，是有迹可循的，特别是在太空的领域之中。
0: 没错，
1: 新西兰正式成为北约星升项目的观察员，可以参与卫星的快速补射相关合作，依托本土的航天发射场把握商业机遇。此举也是深化了印太的安全机制协作，同时也是引发了中国的关切。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讲到这个新西兰本身的政治的一个问题啊，那现在最新的一个民调啊又公布了，说显示啊工党国家党的支持率啊是双双跌至了 MMP 制度实施以来最低的一个状态，而左翼阵营的席位呢是出现了小幅领先的。那国家党党魁的首选总理支持率呢是出现了一定反超的，但不确定的选民也增多，显示啊现在大选局势极为的焦灼，左右阵营有点势均力敌的感觉。
1: 嗯，然后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机遇党，现在这个小党我觉得我们太像英国了哈，就是大党的整个的支持率现在是一路的狂泻，原来就是两大党之间你我轮流做东，但是现在的话小党越来越多都会扮演着造王者。为什么？因为新西兰叫做混合选举制啊，就是说我一个党单独执政我票不够的话，我是可以集结更多的人一起，也就是抱团一起来做的。那么小党他的选择这几个席位至关重要，为什么？因为两个大党之间差的一点都不多哈。好，我们来说到的也是由华裔来担任着党魁的机遇党，机遇党的支持率升到了4.6%，已经接近了5%的入阁的标准。如果跨过门槛，将会成为30年来首个独立进入到议会的新政党，因为非左也非右。它主打的是税制的改革和全民的基本收入，正位的中间的这个制衡的力量。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讲一条政策有关的，因为现在呢大选年嘛。工党呢现在也是推出了一系列更新的一个政策，现在工党啊就竞选承诺说要将社区住房的融资担保额度啊要提升至9.5亿纽币，那提升债券的信用评级来降低融资的成本，还有就是预计可以撬动更多的保障性住房的一个建设，同时呢可以延续现有的贷款的担保机制，就希望呢能够加码社区的这种保障来住房供给的这个问题。
1: 嗯，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本地最大的线上券商老虎证券计划裁员30%-40%，之前母公司因为外户监管问题缴纳巨额罚款，公司称为了调整方案仍在磋商，新西兰的业务将会维持正常的运营。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是一个提醒啊，就是类似于出行的提醒，现在呢中小学假期啊叠加接下来即将出现的这个出行需求呢，这个奥克兰的机场啊即将会迎来客流上的高峰，那国际航站楼呢现在又正在施工改造，所以呢奥克兰机场啊是提醒旅客提前抵达，并且要留意值机区的变动，而且甚至建议旅客要提前规划行程。
1: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奥克兰一个餐厅长期克扣移民的员工薪资收入入职的入职费啊，严重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则，也是立即被裁定补发欠薪，并且会处以罚款合计40万纽币，监管部门警示同类违法的行为。
0: 是的，那刚好讲到监管啊，现在警务的一个监管也出现了一个最新的信息，奥克兰一名涉案的警员啊身份解除已经保密，他就被控啊持有儿童色情等违禁出版物，目前已经停职出庭，那其余两名涉案人员呢将会陆续受审，那案件呢源于警方内部的网络核查，而这个事情呢跟我们之前提到的 Max Gaming 的案件是联系在一起，
1: 越挖越深，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就跟中国打老虎是一样的概念哈。
0: 是，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政府准备开始注资贷款，政府提供2240万纽币贷款支持北岛中部多式联运物流枢纽前期的建设，项目总投资26亿纽币，建成之后将会打通园区货运的通道，带动地方以及经济和就业。
0: 是，
1: 新西兰的物流真的是快点要加码了，这是一个好消息。
0: 没错，
1: 好，今天我们在新闻里面慢慢跟大家聊。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咱们回来一起来看一看天气以及路况。然后如果现在是有在这个电台收听的朋友，欢迎可以给我一个反馈，因为有一个朋友说舅舅听不到啊，应该不会，因为我检查了我们所有的设置都是 OK 的。如果您有遇到相同的问题，请让我知道，我方便可以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去排查一下。好，我们继续回来来看一下路况。我凭摸着良心说，今儿早上这个路况是不错的啊，每个周四这今天应该算是不错的。
9: 是，
8: 好，我们来看从北岸啊，从 Rosedale 一直到达诺索之间，现在只是一个黄色的车多的标识，没有出现特别大段明显的堵车以及事故报告。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主要的堵车也是从奥塔呼呼开始，一直持续到达 Greenland 的出口。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是从 Greenland 的出口往 Remuera 的方向下高速路，就是那个转盘的地方，在靠近就是刚下路口没有两个路段，可能就在那个加油站附近啊，现在就会有一起交通事故，提醒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好，还有16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看到的堵车是从 Rosebank Road 的入口处一直持续到达的呢，是 Greenhouse Road 过后靠近 St. Luke's Road， 但是今天也要提醒大家，靠近 Newton 的地方是有一点点的堵车。好，我们再来看到的18号今天的堵车很集中啊，是从这个 Greenhouse 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出现着红色的标识。好，我们继续再来看20号今天表现也是 OK 的，
9: 是
8: 今天从 Manuka City 出来，只有非常靠近20号 B 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点点的红色的堵车，来主要集中在天气的方面。今天其实还是有雨的呢，而且呢大雨是覆盖新西兰全境，昨天的那场雨下的我这出去真的这个裤腿没一个保住了。
9: 昨天早上我开车的时候，当时就是雨大到一度就是前面的车都看不太清，
8: 就是一天换了3条裤子，为什么打着雨伞但是这个浑身还都是被淋湿了的状态。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大雨覆盖全境，同时呢提醒大家，如果您是住在南岛的西海岸，包括从 Nelson 一直到Franson 整体都会是一个大风的状态。奥克兰呢今天是大雨，最高17度，最低9度，这一周的温度基本上是一个稳中有降越来越冷的状态。那么这个大雨会持续到周五，从周日开始，周末开始，周六开始啊，天气将会逐步的转好。来，我们再来看主要看到的是惠灵顿呢今天是大雨的天气，大雨会一直持续到周六，周日周一都转为小雨，逐步的会转晴，但 但是温度也会从现在的就今天您的体感温度直降3度左右吧。
9: 是。
8: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1摄氏度，最低温度是6摄氏度。来看基督城。
9: 那基督城呢今天也是个大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8度，最低温度4度。那明天呢则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周末期间啊都会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到下周的话会逐渐从阴天转向晴天。
8: 嗯，好，看到旅游城市黄河镇。
9: 是，那黄河镇啊今天是一个这个有阵雨的一个天气，那么最高温度是6度，最低温度是-3度、啊、其实是非常冷的。那明天呢会是进入一个晴天，明后两天吧，那么都会发现啊它这个气温呢都比较低，所以呢要注意这个添衣保暖。那么在周日开始呢到下周会逐渐进入一个阴天的天气。
8: 嗯，基本上现在最低温度都已经是零下了，所以道路之上一定会有黑冰，又下雨、嗯、又温度低，大家说呢必须是结冰啊，所以现在也有橙色的预警信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特别是去自驾旅游去滑雪的朋友们，好不好啊、
9: 嗯、
8: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时间，今天最高潮出现在凌晨3:25，下午的4:06，最高潮能够达到3米左右，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9:40以及晚间的10:07，最低潮是1米的样子。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12，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格力空调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格力空气能的热水器。好的，那我们先把话题说到这儿，回来之后的话，咱们着重的开始一条一条的跟大家来讲新闻，喜欢哪一条信息？有什么突发的消息，随时都会给你优先的补充。
9: 稍后聊。
7: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0: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1: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16: 嘿、hey!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7: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18: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嗯，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非常感谢啊，在我们的群友以及在 YouTube 上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994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您遇到了994或今天突然收不到的情况，联系吴曼，然后或者艾特吴曼，然后我去跟我们的技术员沟通一下，是天气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情况，我们来把它排查一下。
9: 是，感谢大家的反馈，
8: 是希望尽量的配合大家都可以去听得到我们的节目播出啊，我们是非常非常珍惜您的声音的。
9: 是，
8: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的是，给大家先来做一个推荐，推荐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大包业务和新房业务。现在啊，正好是房地产市场，我认为出现到一个关键节点来临的时期，OCR 未来一定会涨，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到包括利率啊，也还是一个较为能接受的状态，
9: 是
8: 未来只会越来越高，对吧？而且现在的房价确实是比较低，所以如果您想要去买新房，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联系 Legendary Homes 0995313 0995313 成。广告说完了，咱们就继续的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新西兰现在越来越多的倒向美国，这是我们非常知道的明显信号。
9: 是的，
8: 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北约。以前新西兰是北约的观察员，因为咱说实话不属那一个旮旯头的，那个屯不跟咱没关系啊。咱观察员呢，在里面学学知识，沟通沟通，大家互通有无，情报有什么更多的这个汇总，
9: 学习一下，然后刷一下存在感，就是之前的一个目的。
8: 是，但是现在呢，是实质性的跟北约有了合作的进展。
9: 没错，现在随着太空冲突风险的这种上升持续上升啊，而且在 NASA 的警告之下，它的这种发射设施呢有出现老化失修的问题。现在新西兰呢也已经加入到了北约的快速火箭发射的项目，专门用于啊在这个卫星受损或者遭到攻击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补射替补的卫星。那这项尚处初期阶段的这个项目啊，名字叫做新生，也是这个北约呢向印太地区啊扩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布局。那该动向呢，现在已经引发了中国方面强烈的不满。那新西兰政府就表示啊，说已经向这个新生项目呢介绍了本国的航天能力，并且啊预计啊项目会带来更多的商业的机会。新西兰国防局还称啊，说观察员的身份呢，可以让我方呢能够目前提前掌握的项目能够有相关的进展，而且会有更多的新兴的商业机遇，而且还无需承担任何财务或者是法律上的义务。
8: 怎么说呢，好吧，咱们先把这个事实先给大家介绍明白哈。那新西兰唯一的航天发射场就是 Rocket Lab， 对不对啊？它只有一个私人的发射场。被问及项目是不是会涉及到发射权限开放时，国防部长 Chris Pink 是表示双方还没有讨论具体的细节。他周二呢也向 RNZ 表示，目前讨论是不是涉及发射权限，涉及哪些权限还是为时过早的。现在国防部正在申请着新生项目的观察员身份，商业创新就业随后确认了最终的进展。我们看到商业企业创新部也是表示，2026年的3月份的时候，新西兰已经是正式的成为了这一个项目的观察员。
9: 是，那据相关的新闻社媒体啊一些报道呢，说北约此前就邀请了像新西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共同去加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新生项目。那这四国、
8: 星星升起的新生哈，
9: 是星星升起的是对。那么这四个国呢将会组成 IP4， 叫做印太四国，也是2022年当时成立的一个安全的协作机制，专门用于啊对接美欧同盟方面的事宜。
8: 是的，我们来看今年1月份一份模拟中俄卫星攻击美军演习的报告，表示哪一方能更快的重建卫星系统，哪一方就能占据战场方面的优势。这是假想未来太空战会发生的情况。那么上周中国再一次敦促北约纠正对华错误认知，停止挑动对抗，转嫁矛盾。不得不说，新西兰将会迎来一场大考，就是介于美国和中国之间。
9: 是，而且此次啊这份卫星攻击报告与 NASA 的审计报告呢都共同凸显了这种国家对于航天发射能力的一个安全价值。那审计还显示啊，同时供给这个美国国防部使用的 NASA 发射基础设施呢，因为老旧严重，无法应对激增的一个商业需求，而需要大量的商业发射搭载呢，是这种军民两用的载荷。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找上了新西兰的原因。那 NASA 旗下运力紧张的一个发射场呢，是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这也是美新企业 Rocket Lab 的这个美国发射的一个站点。那该公司的另一个发射场呢，则是位于新西兰的 Mahia， 那近期呢也是刚完成扩建。那审计报告中有一张就是标题为专门讲这个升级老旧发射基础设施的一个文章呢，就专门在讲到了这个点。那现在呢可以看到，包括中国 国，它是持有着五个发射场，那美国呢现在则是两个。美国呢现在一直在全球啊寻找一个备选的发射方案，那新西兰政府呢称尚未就此展开磋商，但是呢 Rocket Lab 未来很有可能也会把它的这个发射场给到美国。
8: 是的，没错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它一定是必然会有的一个趋势了。那么美国一直也是在全球去寻找着备选的发射方案，但是这个新西兰未来我觉得一定是强力的选择之一。新西兰其实您别看我们国家小，但是新西兰有很强大的叫做什么，叫做很强大的在太空领域之中的一些造诣。
9: 是，
8: 这个是必须的。如果说关键矿产，我们美国现在需要的是什么？美国现在需要的是制造业的替代品，对吧？好，那么我们做不到啊。美国需要的是在军事方面强而有力的为自己的护航和出头鸟，我们做不到，
9: 我们做不到。对，
8: 美国需要的是关键矿产，对吧？那么被新西兰给拒了，为什么？不是新西兰政府拒的，新西兰政府说我们愿意拿出世界遗产的保护地去勘探，它其实有意的，无非就是加入到了美国的关键矿产的一个资源之中。
9: 是，
8: 我是觉得这是有点引火烧身的。你真的测出来自己有关键矿产，有关键的稀土，我们是战略地位会提高呢，还是我们的威胁程度会被提高呢？如果美国突然有一天把对格陵兰的那个劲儿，对委内瑞拉的那个劲儿用到了新西兰的身上，新西兰会怎么样呢？新西兰说我从来没想过，因为我们是五眼联盟，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对于太平洋的问题，它是需要需要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在这里有一些力量。但是我们前两天说了，温斯顿·皮特就表态说，我们对于世卫的一些新规，我们这个不接受，
9: 不接受，
8: 少数的几个国家的不接受，跟着美国，跟着以色列，这是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个这个阿根廷
9: ，
8: 对吧？好。那我们来说，在这个的角度之下，对于太平洋岛国的新西兰的一个影响力，其实也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或者不好的趋势的存在。
9: 是，
8: 那么就是航空航天了。所以你说新西兰有可能会逃，就是有可能会置身事外吗？不可能。我给您一个非常确认的一个答复，未来的话，我们在航空或者是在太空战、太空大乱斗
9: 领域
8: 的领域的背景之中，一定会更多的涉入到国际的博弈之中。
9: 是的，而且其实目前已经可以看出来新西兰有更多的这种实际的动向了。比如说像新西兰国防军呢，近期还参与了美军主导的这个 Apollo Griffin 的这个演习。那这个美国太空军当时就表示啊，本次演习制定并且演练了太空作战首份的战时优先级的目标清单，也是大幅缩短了目标的定位周期，也要强化联军和盟友之间的协作配合。那刚好新西兰不是也在其中吗？这就是作为其联军与盟友的这个概念。那近年来啊，其实新西兰政府也是不断深化与北约方面的政治的合作，包括啊，在刚才我们提到的 IP4 这个印太四国的框架下的合作。那分析人士就认为啊，现在中方的不满呢，也是源于北约2022年做出的这个全球化的决策。
8: 要我说，有时候咱们就喜欢听个谐音梗，对吧？说当时德国送给特朗普那个球衣是47号，我就觉得这个号选的，从中国人的眼光来说不好。就这个 IP4这名我觉得起的也不是非常的好，听上去就好像要陷于到什么批评批斗之中的这个感觉啊。好，新西兰的国防军就表示啊，新生项目的这个观察员身份当然是有助于本土的航天产业，这个我是觉得完全不质疑。但是到底我们是从别人的地方吸取到更多的养分，有了更多的操练场，还是我们会担任着更多在太空领域之中前沿兵的一个角度呢？
9: 有一种马前卒的这种印象。
8: 我这人很狭隘，我就想看新西兰到底能得到什么。
9: 是
8: 啊，还有就是新西兰可能会失去什么？会失去在国际之中的所谓的一种平衡吗？会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产生更多的一些阻隔吗？影响吗？波动吗？啊，这都是有可能的。
9: 其实我之前查阅过相关那个资料啊，就是有官方研究就已经显示了，为什么美国这么想拉着新西兰做这个太空方面的项目？
8: 是
9: 除了新西兰的这个 Rocket Lab。其实美国自身像 SpaceX 啊这些相关的企业不比 Rocket Lab 差。那么其实就是因为新西兰啊，它拥有一个南半球晴朗空域的这个地理的区位优势，而且其火箭的入轨发射条件非常的优越，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希望上赶着找到新西兰的原因。
8: 没错，是这个原因哈。所以 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演习也算是一个里程碑了，看一看吧，接下来的话新西兰到底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9: 是，
8: 好的，我们说到这里，然后稍微的这个有朋友说996信号，首先我们是994、996是上班的牛马您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哈，说很容易去干扰，怎么解决？换一下位置，如果您是收音机的话稍微换一下位置，这是 FM 的一个通病，真的没办法，我们必须要试着生存。在新西兰他想要去把 FM 去进行改变，我们拿着持着这个牌照，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只能说随波逐流或者被动的状态，咱不可能说要不大家集资开个塔，那其实也没有必要，对吧？咱们也不想变成什么收费的这些那些的东西哈。是，如果您是用收音机的话，在家里面可以调整一下方向，这个我觉得是有用的。天线稍微调整一下角度，家里面您稍微的踱步一下，把它放到不同的领域，
9: 放到不同的地方
8: 之中，
9: 是是，
8: 您会发现信号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啊，是吧？试一试看，如果不行的话就再跟我说，好吧？咱们再想办法啊。来，咱们先把这个话题说到这里，然后紧接着呢，咱们会继续的来聊的呢，就是民调的问题。我就是觉得新西兰现在就是在走英国的老路啊，未来的话就是百花齐放，到最后看上去就是从保一的上面来说叫百花齐放，各个政党都展现出来了自己一定的支持度，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但是如果要是就是用一句消极的话来说，就是稀碎啊，整个以后就是稀碎，大家都大党将不再保有自己的一些优势了，
9: 有一种英国的即视感了。
8: 那会不会有人辞职呢？会不会有人走斯塔莫的老路呢？应该不会啊，因为他很坚定啊。当然斯塔莫工作到最后一天也很坚定
9: 是，
8: 好吧，进广告
9: 稍后见。
1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0: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棕榈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2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1: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16: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 1383。
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咱们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啊。先给大家来插播一条消息，
9: 是
8: 啊，首先我先来说一下，就是下一周的时候，我们请了在东区的一位区议员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所以如果您是住在奥克兰的东区，关于道路的、图书馆的、游泳池的、不同的小公园的什么开设、未来的规划的，把问题全部都可以抛过来给我们，我们会汇总一下，然后到时候呢，会把这些问题如数的去问到我们的这一位区议员。因为他是具体负责推进这些事情的人，
9: 没错，主要是地方政府具体执行的人。
8: 是，原因也是之前大家经常会有一些跟东区的，比方说 Park Ronga 道路之上的这个路口啊，然后包括 Flybush 的图书馆呐、等等有关的问题，我觉得是有必要让这个相关的人可以上来跟大家解释清楚一点点的。
9: 没错。
8: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条消息同样也是跟奥克兰市议会有关。奥克兰市议会的地方委员会一直在支持推动社区里的各项建设和活动，包括您喜欢的社区活动、家附近的游乐场和家人朋友一起休闲聚会的公园都是如此。
9: 是的，还有像您熟悉的社区图书馆、也提供像 Wriggle and Rhyme 这样的亲子活动，以及社区中心

0: 医养生的呀，这个在我周围的这个社区里面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详情啊，要请您访问，就是一个网址，这个网址呢，给大家念一下，是 akhaveyoursay.nz， 然后一个斜杠 local board plans。就是打上上对应的这个英文就可以搜到了。
0: 好的，那我们来看，欢迎您在7月23号之前来提交您的意见，那在本地的声音也是来印证本地的选择。
1: 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民调方面的最新数字。
1: 嗯，
0: 就是一个英国的翻版，就是大党小党，现在都是大党将小党生，七个葫芦娃各显神通的一个时候了。
1: 有一种要开团战的感觉啊。
0: 是
1: 啊，现在据这个最新的一个 One News 的一个最新民调显示，说工党支持率呢在民调中啊下跌了5%至32%，而国家党呢也降至了29%，两大主流政党啊均创下了1996年 MMP 选举制度实施以来的最低的一个支持水平，而国家党呢也目前也是党魁 Christopher Luxon 上任以来的最差的一个表现。那政党支持率徐威预估啊，现在可以看到工党是已经32%，预计呢是拿到41席，而国家党呢是29%，预计达到37席，那绿党呢则是13%，预计是17席，而这个优先党啊也是挺强的，现在属于11%的一个状态，预计是15席。行动党呢则是6%，它预计8席，是连续4次进行了下滑。而毛利党呢是依旧凭借选区的优势啊，保持在6席的位置。而值得关注的还有就是等一下会跟大家提到的机会党，那这个机会党呢现在是4.6%，已经逼近了5%的议会的门槛。
0: 好，我们来看，如果毛利选区能够稳拿6席的话，国家党工党现在能够拿到32%，那就是41席、
1: 嗯，
0: 再加上绿党能拿到的17席，41+17再加6，一共是64个席位啊。
1: 是。
0: 那国家党现在的联合执政的政府只能够拿到60席，左翼的阵营在 One News 的民调之中依旧是略胜一筹的。
1: 是。
0: 但是前提是毛利党必须得保住自己的6个选区，这个不知道啊、
1: 嗯。
0: 好，但是即使他保不住，他也不可能全丢。
1: 嗯，
0: 好不好？那么现在在整，而且 One News 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的调查中间偏又一点点，
1: 没错。
0: 所以呢，嗯，仅供大家的一个参考哈。当然有一个好消，我不知道对于国家党的支持者是一个好消息，就是 Luxon 他的支持率首次的是超过了 Hipkins。
1: 是，那 Luxon 呢现在在这个首选总理的这个排名里面啊是占到了18%的一个支持率，是反超了 Hipkins、嗯、而 Hipkins 呢则是稍微有下降，现在是16%，也是首次出现了落后。那至于 Winston Peters 呢，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的支持率其实挺高的，有10%之高、
0: 嗯、所以就是优先党从国家党上吸了很多票啊。
1: 是的，
0: 确实是如此哈、
1: 嗯、
0: 两个大党都不行，以前 Winston Peters 卖过5%，跟基于党似的都担心，
1: 嗯
0: 啊，这个现在你说说就是一下鸟枪换炮了啊。
1: 没错。
0: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机遇党啊，机遇党 Opportunity 啊、
1: 嗯、
0: 这一个 party， 他的党魁其实是一位华裔，也是引发了很多华人的关注和支持。
1: 嗯，
0: 他是一个不左右不右的党啊，如果他真的可以进入到政府，现在不就是左翼执政右翼执政吗？
1: 是。
0: 那未来这个里边啊还会有个这个中间力量的。
1: 哎，是的，
0: 当然前提是大选的时候他必须要保持今天的这个势头，并且真的可以跨过5%的门槛，
1: 要先跨过5%的门槛。而且在民调里啊，他也是有所差距的，虽然差了0.4%，但这一点点差距依然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在这个其实在1996年 MMP 比例代表制实施以来啊，其实一直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全新的政党成功进入到议会。那此前进入到议会的相对小的政党，比如说行动党啊，像优先党、绿党等等，都是由老牌的政党前成员创立或者是脱胎而来的。那机会党呢，如果此次能够真的跨越门槛的话，也将成为新西兰20多年来啊首个完全独立去崛起的新的政治力量。
0: 是，那我们来看它的明确的定位，就是中间派促成共识的关键的力量，反而更好的可以去联姻左翼和右翼之间、
1: 嗯、
0: 那就毫无疑问他就是下一个更猛烈的造王者了。
1: 是
0: 啊，
1: 那其实呢这个我们也看到昨天这个基于党的党魁叫做秋来翁，
0: 嗯，
1: 他也是直接表示说，像优先党呢就是专门靠制造分歧去获取选票，还带着一种怀旧的心态想把国家拉回去。而目前呢他说基于党啊则是致力于去寻找共识，希望凝聚各方来推动国家向前发展。
0: 好、嗯、那我们来说说基于党他有什么政策。好吧，他的政策呢是税制和福利体系的 改革，包括全民基本收入，为每位公民提供每一年2万纽币的无条件的收入，
1: 是的，
0: 还有呢是资金的来源提

0: 高土地税，降低所得税，将税负从劳动收入转向未被充分征税的资产，还有就是实施的路径不急于一步到位，提出十年的过渡计划，逐步的去进行推进。
1: 是，那其配套目标呢，主要是希望解决住房问题，简化复杂的一个福利体系，提升劳动者实际的收入，同时啊，应对未来科技取代就业带来的一个冲击。但我的个人观点啊，昨天看到相关的一些媒体的评论，还有包括党派的评论，甚至行动党David Simmer 直接站出来进行批评啊，就是关于这个机遇党的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概念，给每位公民提供每年2万纽币的无条件收入。我当时看到说，哎，这个还挺乌托邦的感觉的，但是我的疑问就在于这些钱能够从哪里来？虽然他们说了提高土地税、降低所得税，可以将税负从劳动收入转向未被充分征税的这个资产，但是依然让我有个这个疑问，就是这个钱真的好那么好被填补吗？对，
0: 好，大概理解一下，先跨过5%啊，到时候咱们肯定会有一期节目是专门的来深入的总结一下已经有的政策，方便大家的投票选择。但是现在有一点早，我们应该让子弹再去飞一会儿，
1: 确实，
0: 因为还有很多大招是没出来的呢，关键的内容还是没出来的呢，而且现在的这些政治选票的这个空头支票不一定都会兑现，还要看怎么阻隔的问题，你要跟谁一起阻隔，你们之间的理念会不会对冲的问题啊？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再给大家补充上的是财经方面的信息。
1: 稍后见。
2: 潘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啊。FM99.4 现在在播出的是《我爱纽西兰》，欢迎大家。
4: 不是996的上班哦，
1: 上班可以996，听还是要听994哈。来，我们赶紧给大家来说一下的是财经方面的信息。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行，我这休了一天班，然后看到的是油价已经快要回到战前的水平了，
4: 没错，
1: 保持这个势头有希望啊。虽然油价现在下跌到了69.86美元。的现实的一个报价，但是下半年对我们来说依旧还是有很严峻的挑战，
4: 是
1: 能够恢复又需要更长的时间。好，我们看到现在的全球的油价的这个价格下跌是4.55%。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金价，金价呢现在的下跌是3.25%，也是来到了一个我印象之中这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4014.40美元每盎司。再来看到美股，美股的势头整体来说也是参差不齐啊，道指现在呢是上涨0.35%，标准普尔下跌0.10%，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43%。再来看到的是欧元区，我们看到 DX 指数下跌0.62%，富时指数上涨0.31%，CAC 指数上涨0.54%。然后再来看到的呢是上证在收报时则是上涨0.11%。汇率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7，纽币对人民币历史前所未有的低啊，1:3.84，
4: 是
1: 这纽币不行啊，
4: 持续的不振呢，
1: 得打强心针了啊。还有呢就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9。那以上信息啊，这个财经信息是实时变动的，所以提醒您一定要投资谨慎。这两天人民币特别值钱，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多多的向前看啊。
4: 刚好借汇率可以换一换自己需要的币种。
1: 哎，是，但是那人家想换出去的也会按捺不动，对不对？OK， 好，一定要找正规的渠道，好吧，确保您的资金安全哈。来，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将会进入到整点的消息。
4: 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35267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35267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清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清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清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锁定 FM99.4 的调频，通过收音机以及车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新西兰正式成为北约星升项目的观察员，可以参与卫星快速补射相关活动，当然此举也是深化了和印太安全的机制协作，同时引发了中方的关切。
4: 是的，大选方面啊，最新的民调显示工党国家党的支持率啊，双双跌至了 MMP 制度实施以来最低，而左翼阵营的席位小幅领先，国家党党魁首选总理支持率是反超的，但不确定的选民仍然增多，而且大选的局势极其焦灼。
1: 另外信息我们来看到，最新民调之中让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新党，叫做机遇党，它的支持率升到了4.6%，接近5%的入阁门槛，如果要是跨过门槛，将会成为30年以来第一个独立进入到议会的新政党，主打税制改革和全民基本收入，定位是中间力量。
4: 是的，那么在政策方面啊，现在工党就竞选承诺将社区住房的融资担保额度啊要提升至9.5亿纽币，希望加码社区的保障住房的供给问题。
1: 再来看到的是本地最大的证券商老虎证券计划裁员30%到40%，此前母公司因为外汇监管问题缴纳了巨额的罚款，公司称可以调整方案，仍在磋商，那新西兰的业务将会继续维持正常运营。
4: 是的，接下来是出行相关的一个信息啊，奥克兰机场呢因为会迎接假期的客流高峰啊，现在直接就提醒要建议各位旅客呢提前去规划行程。
1: 好的，再来看到奥克兰一家餐厅长期克扣移民员工的薪资、收入、入职的费用，严重的违背了劳动法规，被裁定补发欠薪，并处以罚款合计40万纽币。
4: 是的，那现在警务方面啊，奥克兰有一名涉案的警员啊，身份解除已经保密了。那么被控啊是持有儿童色情等违禁出版物，目前已经停职出庭。那案件呢已经进入到司法审理的阶段。
1: 再来看到的是政府提供了2240万纽币贷款，支持北岛中部多样式联运物流枢纽前期建设，项目总投资26亿纽币，建成后将打通区域货运通道，带动地方经济以及就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信息，也是在我爱纽西兰之中，祝大家今天心情愉快。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 Life.co.nz 抢票吧！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9: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1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1: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哎，大家说这直播间之中怎么突然迎来了不同的这个朋友哈？是的，那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活动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首先呢，我也想请我身边的两位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王老师先。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的王延科。非常高兴与大家见面。
1: 是，我相信很多新西兰的朋友对于王老师是非常熟悉的哈，都会看过很多您的这个作品。然后接下来呢，
1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的季思雨。
1: 季思雨也是在华社之中非常的活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棒的活动。很高兴今天两位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之中。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笑在新西兰，也是中国煤矿文工团2026年的新西兰专场了。能不能先请王老师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场活动啊？您觉得是这个和您所从事的这一个领域想给我们的新西兰带来什么呢？
14: 因为呢是这样，我们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呢一直是以来是以这个做咱们这个文化和艺术希望从咱们国内也好，然后做这个两地交流啊，
1: 是的，
14: 中国和新西兰的这个两地交流。那么我们争取能够希望把更好的更多的这个国内的这些好的演出啊，好的艺术作品呢带到新西兰来。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协会呢就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品牌，叫做笑在新西兰。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曲艺文化给带到了新西兰。那么去年呢，我们是跟中国曲艺家协会合作，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中国曲艺啊，有一批比如说我们的巩汉林老师啊、金竹老师，包括贾旭明老师啊，把他们请到了新西兰，然后做了第一届的笑在新西兰的这么一个一场晚会。
1: 没错。
14: 然后呢这个大家的反响都是还，
1: 我听到了很多非常棒的反馈。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咱们在本地生活看到了一些演唱会，但是这个年龄悬殊特别大，它不能够适合一个全家的出行，所以也是这一种特别，我认为就是可以涵盖着家里面所有人兴趣点的活动，特别能引起我们在新西兰居民的一些共鸣哈。那这一次的这个笑在新西兰的这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专场是在 2026年，也就是7月25号的时候来举行。这是叫做18班曲艺。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曲苑杂谈》，对不对？
14: 是的，是的。
1: 好，那能不能够请那个崔宇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会来到我们新西兰的庞大的一个阵容？
15: 我们这次怎么说呢？也是经过前期的一些筹备呀、什么的，这次我们带到新西兰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煤矿文工团呢，它是国家专业的院团，
1: 是
15: 它代表的水准其实已经代表的是国家顶级的。像这次我们知道的就是煤矿文工团的靳东团长，他亲自带团，然后像我们有我们的英宁老师，他是就是说咱们可能对英宁老师这个名字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我相信看到人一定会觉得非常熟悉。我们会在就是很多次的这个春晚上有看到过英宁老师，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左雅，然后像是左雅的话，他是煤矿文工团说唱的经济演员，
1: 是
15: 对，像是也有很多的这些代表作，然后还有像我们的这个王磊呀、刘伟还有叶鹏，这些就是这些演员呢，对于就是我们这次的晚会来说，他们代表了中国，就是十八般曲艺里边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1: 顶级的力量，
15: 顶级的，对，顶级的，所以我们说是大咖云集，就是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你一定能看到这一场的曲艺跟我们以往看到的或者接触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展现形式和一个表演的风格以及它的水准。
1: 是，我其实在看到这一份名单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哇，有的期待了这一个七月份。其实大家不知道做一个活动也是挺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也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可以分别给更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带着自己家的老人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曲艺的魅力。我看里面的节目的设置有唱歌，然后有小品、相声这些，这个不同的类型。
15: 对，还有杂技。
1: 杂技。
14: 我们的这一届的这个笑在新西兰呢，比第一届的内容要丰富很多。
1: 是。
14: 那么，除了相声、小品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杂技啊，魔术，然后这个我们的变脸、喷火
1: 啊，这个
14: 包括京剧、
1: 非遗了，这些都是在里边。
14: 是的，
1: 所以你想，就相当于提前的把春节联欢晚会怎么样带到我们的奥克兰。
14: 对，而且呢，这回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专门大家所熟知的演员琼瑶剧的里面的这个小雨点儿，
1: 金明和边草啊，
14: 金明，
1: 对
14: 对对，
1: 是啊，靳东、金明，包括刚刚说到的英宁一起带队，强大的阵容。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啊，就演员多到节目精彩到我们这个屏幕都快要放不下，只能够在这个大舞台之上让您来感受完全的这个很震撼的一个效果。大概在这个活动之中哈、这个十八般曲艺。是不是也真的是想展现不同的中国在曲艺之中的魅力和现象呢？
14: 是的，那么我们也是因为曲艺呢，为什么刚才我说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一颗璀璨的明珠呢？就是说它的涵盖面特别广。
1: 是。
14: 那么除了我们这个嘴上说的啊，相声啊、双簧啊之类的，那么另外包括我们的靳东大鼓啊，各个方面其实都是我们曲艺范畴之内的。对，而且它是来自于民间，更加能够贴合地气，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喜欢的，
1: 绝对会共鸣。而且孩子，如果你说我没有太多的接触过中国的曲艺的文化，但是他一定会觉得很新奇，也很有趣。
15: 对，所以像笑在新西兰这个就是这个品牌，我们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就说是讨论呀什么也罢，最后选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以歌舞或者书法以这样的方式非遗，但是我们想曲艺就像刚才王会长说的最接地气，我觉得最具有温度的一个国粹艺术。
1: 你说的太对了。
15: 而且曲艺的这个我觉得它没有语言的壁垒，因为幽默笑我觉得是共通的，
1: 像是变脸、魔术、杂技，这些是属于你不需要语言就可以感受的，
15: 所以它没有语言的壁垒。所以我们希望就是王部长希望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新的艺术方式和形式来真正在 新西兰的这个地方来讲我们的中国故事、嗯、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特别好，因为很多在本地的家庭其实也很希望能够补齐孩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心和一些短板，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哈、啊，这个背后的付出我们是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具体时间，同时我也知道您说那吴曼快告诉我怎么买票啊。好，是在7月25号，我看到是在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Conversation Center， 也就是国际会展中心来举行，那也是一个很新开的环境很棒的地方啊，很多演唱会大家应该已经去过了。那么购票是两个电话可以来购票，
14: 是的，
1: 是吧？啊，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购票，大家慢慢的啊，开车的时候也要记好哈，02106945240。02106945240，如果没有记下来没关系，随时的在群里面给我们留言，我们会给大家再一次说的。还有一个电话呢更好记一些，02112611888。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票会分成不同的价格档位，大概是在多少钱，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嗯，是
14: OK 的，嗯，对。那么我们这一回呢主要是分为三个区域，
1: 嗯，
14: 那么我们有 VIP， 嗯，这个是69块钱一张，
1: 嗯，
14: 对，我们这个价格
1: VIP 太接地气了，
14: 是为了这个让大家这个能够普遍的都能来这个看这场这个演出，
1: 是
14: 然后呢我们的 A reserve 是59，
1: 嗯，
14: 对，然后 B reserve 是49，
1: 哇，所以说非常便宜啊哈。我在这里真的是特别的去呼吁也许和我们同龄的朋友，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带孩子去看电影会去玩，但是对于老人他们经常都会说，哎呀我不需要，我也不喜欢出家门，我就喜欢在家里面待着，其实他就是心疼想帮你省一点钱。这一次的笑在新西兰真的非常适合全家的出行，提早的去锁定票位，因为票总是有限的，好吧。嗯，是，
14: 而且这里头呢、嗯、这个我还可以给大家送上一份这个特别惊喜的一个回馈吧。
1: 您都没跟我说过还有惊喜这回事儿呢。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
14: 是，因为这回呢我们这也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叫单位吧或者组织啊去这个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
1: 嗯嗯、
14: 那么大家在买到这个票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票的位面实际上是有两张代金券的
1: 啊。
14: 对，
1: 嗯，所以相当于比方说我们花了这个40-50块钱，但是我们相当还会得到一个很有 value 的代金券，还可以去使用。
14: 对对对对对，
1: 嗯，
14: 那么一个呢是由这个我们帅康电器提供的100元的代金券，100元纽币的
1: 直接回本。
14: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副券上面是由我们明月会中餐厅这个提供的20元的代金券
1: 啊，那这个非常实用的，
14: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当做现金去使用的。
1: 嗯，
14: 对对对，
1: 你看看做活动的人啊，除了帮我们选好节目让全家互动传承中国文化，还要考虑大家这钱要花的值，现在的这个物价的关系，
14: 这个绝对是物有所值，等于是60多块钱、嗯、然后直接回本120，
1: 绝对赚了。哎，那这买票即赚钱啊，买的越多赚的越多。
4: 对、
1: 啊、是开一个玩笑，我觉得其实快乐是无价的，合家的其乐融融是无价的，这种氛围是无价的，特别是在海外生活的我们特别有这一个感触啊。所以再一次的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是由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来主办，中国煤矿文工团出品制作导演演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是由帅康电器冠名赞助的笑在新西兰，今年叫做18班曲艺，期待着您的加入。那么电话是02106945240，02106945240，还有02112611888，02112611888。最后这点时间我还想再多问两句，我其实知道两位都参与了很多的在新西兰和中国之间搭建的这个桥梁的一些工作，我也挺想请这个王老师帮我们多介绍一下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好不好，因为新西兰有很多喜欢艺术的人，
14: 是的，
1: 嗯，也希望能够找到组 组织。
14: 对，那么我们协会呢也是争取呢就是为新西兰本地的艺术家呀多做这个服务。
1: 嗯，
14: 对，然后也为这个咱们所有的华人朋友吧，这个多做一些这个多带来一些这么好的演出，能让大家去多看一看，多欣赏欣赏。
1: 是。
14: 那么从这个2022年开始呢，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几个品牌的活动吧。
1: 嗯，
14: 最大的一个品牌的活动的话，这个大家应该也能听说过，我们叫做盛世经典双年展。
1: 嗯，
14: 那么第一次呢，我们是跟上海世博集团合作，
1: 嗯，
14: 然后把咱们的这个动态版的
1: 清明
14: 上
1: 河图
14: 带到了新西兰。
1: 嗯，
14: 那么去年应该是2025年，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是跟这个凤凰卫视还有这个故宫博物院合作，把咱们的千里江山图带到了新西兰。那么一晃马上可能明年我们又要有更大的一个图去展示给大家了，
1: 吊我们的胃口。
14: 对对对，那么这是我们的比较大型的一个活动。
1: 明白。
14: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中心对话的一个交流活动。
1: 嗯，
14: 那么每年呢，我们会带着新西兰的艺术家以及热爱艺术的青少年回到中国，然后呢，这个去跟我们这个中国
1: 大师级的
14: 对这些团体啊，
1: 嗯，
14: 去交流啊，学习，然后并且写生。
1: 那，
14: 嗯啊，
1: 这太好了。
14: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跟吉林省文旅厅合作，去专门写生过长白山
1: 啊，
14: 然后呢，后来又专门去写生过咱们的中轴线。
1: 是，哎，那我很好奇，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种喜欢艺术的孩子，绘画的孩子，怎么才能够找到咱们的这个组织会更方便，或者是你们有没有说就是招募的一些标准吗？嗯，
14: 我们是有的，就是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1: 嗯，
14: 可以这个随时联系我们的这个秘书长。
1: 是。
14: 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作品呢以及简介啊发到我们的这个协会的邮箱。
1: 嗯，
14: 然后呢回头的话，我们的我们协会的这个老师们啊会一起去开会，然后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审核。
1: 嗯，
14: 然后呢这个再去跟大家联系。
1: 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啊。那思雨的电话是不是购票热线里面也会
15: 有
1: 您的联系方式？是我们
15: 02112611188，
1: 就是非常好记的啊。思雨的电话是02112611188。第一件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锁定下载新西兰十八般曲艺这一个专场，您的票价我非常非常推荐全家出行，这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如果家里面也有学童，也很喜欢绘画，很喜欢艺术，希望能够找到他一个给他提供着这个更好资源的一个家庭，好不好？那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到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最后再说一下我们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好吗？王老师自己去帮我们说一下好了。嗯，
15: 我们这次活动是7月25号的下午6:30开始。
1: 嗯，
15: 然后地点是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
1: 嗯，
15: 希望所有的华人朋友们能踊跃来参加，来观看这场我们的曲艺专场晚会。
1: 没错，这一次是由靳东就是一级演员啊，也是煤矿文工团的团长靳东来进行到带队，还有大家很喜欢的这个琼瑶里边的这个小金明，现在已经长大了，他也会随团来登台亮相。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英宁老师，这也是国家的一级演员啊。同样还有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奖者叶莲这个叶鹏，以及呢曾经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大虎小虎等等优秀的青年演员。所以不管您是喜欢魔术、小品、相声，都欢迎您可以来锁定。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笑口常开。当然也希望我们的王老师以及思雨在这个卫社区的活动之中也会受到更多的这个支持。谢谢你们。
14: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好的， OK，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访问就到这里。购票热线如果没有记清，随时来问我，希望能够帮大家提供到服务。如果家里面有热爱艺术的孩子，也记得可以随时找我们来获取联系的方式。好的，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呢咱们要继续的回来。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刚才啊，这电脑给卡住了，所以中间有一小段让大家等待了一下，没关系哈。我们继续回来，回来以后呢，一起来说一说的是，工党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
10: 没错，
9: 工党可以说现在节奏不错啊，一步一步的这个猛推，但是始终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当然，这也成为了国家党批评工党最猛烈的一个点了。很矛盾哈，生活需要改变，需要一些更促进于我们生活的利好的政策，但是同时啊，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在资金如何运作，到底什么东西要减，什么真的是叫做这个无米下垂啊。
10: 资源是有限的嘛，有一句话叫巧妇都难为无米之炊。
9: 那刚好
10: 讲到这个工党这个计划呢，我刚好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工党呢是提出了一项社区住房的融资支持方案啊，说如果当选的话，将会提高政府对于社区住房融资机构发行社会债券的一个担保的额度，希望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呢，鼓励更多的社会住房的一个建设问题。那方案的核心内容啊，是政府的担保升级了，那么是由国家为这个对应的这个住房融资机构呢去发行的债券，可以提供信用担保，承诺啊，如果机构无法偿还的话，将会由政府来进行兜底，以此来提升债券的信用评级，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最终让社区住房机构啊可以获得更低的一个利率的贷款。那成本与预算上来说的话，工党预计啊，是担保规模最高可以达到9.5亿纽币，也是计入了工党首个预算案之内的。那担保呢是仅在违约中间发生时启用，官方认为啊可能性是极低的，而且不会直接去增加政府的开支问题。
9: 不知道，我觉得以现在的这个趋势来走的话，政府兜底会不会反而加剧了大家不畏惧于走到最后的这一个阶段，
10: 是
9: 值得考量。但当然我能够理解说工党是希望能够给小企业去建立更多的信心了啊，因为想要去对标国家党嘛，认为国家党是顾大头但是不顾中小型或者微型的一些企业。
10: 是，
9: 但是这个确实也是让我们的政府的债务有了更多的一点点的一个风险。坦白来说，谁愿意把生意做的这个不赚钱呢？但是在新西兰啊，其实有的时候破产的或者说兜底的这个概率也不是那么偶发啊。好，那么融资的效益啊， CHFA 目前它的信用评级是 A+， 已经是在全国落实了5.3亿纽币资金的支持。那担保的结合利率下调有望评级会升到 AAA。 但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国际上这些评级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要付的利息等等拿到的利息是有关的。
10: 是，
9: 如果我们的信用评级滋往上走，那我们能拿到的钱更低，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好，那我们来看融资的成本会进一步的降低 大约0.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建成11套住房节省的资金就可以再撑第12套的免费了，
10: 多建一套
9: by 11 by one free
10: 是的。那么目前啊，工党的住房事务发言人 Kieran McAnulty 他就指出，政府目前呢已经为银行提供了类似的担保，却没有向社区住房融资渠道提供同等的一个支持，形成了一个不公平的差异。他认为这是一个简单务实的一个调整。那政策回应和后续动向来看的话，住房部长 Chris Bishop 现在就表示啊，说现行这个体系其实已经发挥作用了。那个目前的这个社区住房融资机构，也就是 CHFA 啊，已经为34家机构提供了资金，而且帮助加快了建房的速度，降低成本。但是 McAnulty 他就透露说，选战期间呢，工党其实还会公布更多的有关住房的政策，其中啊还会涉及到我们之前说到的公屋管理、社区住房的支持以及首次置业帮扶等多个领域。
9: 我觉得这一招也许是有用的哈。刚刚呢有一个公屋相关打官人说叫做空手套白狼，是有这个意思。但你知道，如果资本可以玩得好，杠杆可以玩得好的话，有用的啊。那就要看相关行业，因为这件事离大家有点远，大家不会是说发不发钱、公交车到底多少钱、谁驱逐到哪里的这个问题。
10: 是
9: 可能一时之间看的不是非常的明白，但是相关的从业者应该是可以去使用。简单来说，就是希望政府介入，增加更多的担保，而提高我们的信用评级，从而得到更优惠的价格空间，进而省下一套的钱。我这个说的应该就是总结的是可以了哈，
10: 已经非常浅显了。
9: 是好，那我们再来看，说阿登当年上台承诺10年搞10万套的住宅，最后搞了几千套就没声音了，为何不能兑现承诺都不用解释，因为现在就是没有需要追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不分政党，任何的问题如果出现了有违背自己当初的承诺，那都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10: 是的，
9: 你政府给出明确的目标，你没有能够完成或者过半都没有完成的话，好，那么必须要有人拿出来追责。但是我也想说，如果真的是有这种体系，大家都怕反噬自身，
10: 是
9: 对不对？你定下来的好，我随便举例啊，比方说咱们盯着这个贾森纳这件事情追，他已经跑到澳大利亚了，这事儿咱也有待商议，对吧？他去到了，他在之前没有完成这一个承诺，没有人会因此而进行到负责。同样在选战，现在的很多承诺上来没有达，比方说前两天咱们说到政府9大目标。你一半都是拉胯的，都是不能完成，甚至是遥遥落后，这个遥遥无期。那么要不要追责？如果是这样追责，还有没有政府敢去立下一个更宏伟的目标，为之去努力？到底是里边因为懒政的问题没有完成，还是有客观现实的一个情况？到底里边是哪一个环节的负责人？谁应该被拿出来负担这个责任？但是新西兰一旦想去面临考核，其实最早 Davissimo 他不是建立了一个监管系统吗？
10: 监管机构，
9: 我一直以为他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我当时还挺认同了一把。我说那就因为我知道不同的部门都有监管，但是显然这些监管的力度是不够的。如果 Davissimo 他要成立的这一个监管部门是真的可以，毕竟他是副总理的位置坐过嘛，对不对？如果他可以能够在监管的问题之上拿到追责的一个绝对的这个权重的话，我认为新西兰未来会更好。
10: 是
9: 你道路建的太贵，超标太多，一定要有人站出来守法。你的工期拖延的太久，一定要有关键的设施人员被罚。如果不能够找到精准的，那也一定要有负责人的被罚，因为你是监管的一个不利。一个政策的政党上来，你不要在这边给我们漫天的发这些选战的支票。如果你不能够兑现，民众是有权去追责，不是只让你下台了那么简单。
10: 对的，要更应该有一个真具体执行的这种追责的情况。
9: 这种追责除了民众对于政府的监督，也有政府对于各部门各部长，部长对于各执行单位的一个监管。
10: 是的，
9: 一旦能够杀鸡儆猴，树立了所谓的一个典型，我相信新西兰的效率成本都会有极大的改变。
10: 是监管或者说监察吧，对于新西兰目前的现状来说是急需的。但是包括 Davissimo 他成立的这个监管机构也并没有给出足够满足大家这种预期的一个成绩。
9: 是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有时候大家经常在，你看今天又是大选年，很多人在说我要给谁投票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说那我就会觉得啊，这个他的这个政策我喜欢，所以我要去投他。但是一个政策能不能真正的落地，我想梳理一下。首先大 党他的政策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就说了算了，就必须能行。这一届的联合政府为例，中间是要有很多的谈判和交换的。
10: 是，
9: 我们的观点有相同的，那个不用讨论。我们最主要讨论的是不
10: 同
9: 的点，对不对？你想借钱，我想不借钱，咱们中间就得 battle 一下、
10: 啊、
9: 我选战之前说的我将大举扩充，大量投入，你说我要紧缩政策我就不能这样子。我们一旦要形成联盟，我们是要开会的，那么有可能就是取一个中间值，或者是我给你你想要的 title 位置，你想做外交部长，
10: 然后
9: 做副总理，你取消你在这件事情的坚持，按我的政策来走，
10: 进行一个利益上的交换，
9: 或者是我就不同意，我就是什么都要，我又要位置，我又要权限，我又要这个话语量声量场，那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闭门会谈
10: 是
9: 和藏在口袋里的东西。
10: 这势必需要这种矛盾上的磨合，就像前几天这个 Luxon 在这个商业会议上就直接去、这个类似于接受大家提问的时候吧，还批判了一下这个 Winston Peters， 就是拒绝收购 BNZ， 还有就是对于这个优先党对于印新自贸谈判的这一系列的反对的立场，那他当时也是持一个批评的态度的。所以这其实就可以看出来，这些联合执政这些政党之间，他也需要很多这种磨合才能够真正做出一些妥协，但这就势必需要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
9: 所以大家在投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底这是一个空白支票的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大蛋糕，还是就是大奶油，还是实实在在的里边有包含着这个能够落地的内容的这个项目。
10: 是的，
9: 这是一个蛮玄学的问题哈，也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过程。
10: 嗯
9: 啊，所以到时候我们应该在更明晰的票面的，比方说临近2到3个月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明晰了基本上的民调走向之后，基于已有的已推出的所有的政策来看一看，比方说左翼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什么东西有可能是怎样交换，右翼之间又会是怎样的交换阻隔，绿党到底会不会上，他会更倾向于和左翼结盟还是右翼结盟，还是他就不、
10: 嗯、
9: 他就是拿自己的这个过半的这个议席、
10: 嗯、
9: 是不是都是很有可能的。
10: 是
9: 啊，好，那我们还是进一段广告、
10: 嗯、
9: 然后回来之后的话接着给啊，就把下面这条消息说了吧。
10: 嗯，
9: 我觉得这个很快就可以说完。
10: 是
9: 也是很多人使用的老虎证券哈，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现在是计划裁减30%到40%的员工，因为呢之前在中国的一些违规行为是缴纳了超过1亿纽币的罚款的。
10: 是的，那么呢他们也是在昨天啊发布声明表示说，目前架构调整仅为一个提案，尚未做出任何最终的决定，但公司也称啊，新西兰业务将继续在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范围内呢正常的运营。其实本月早些时候的时候，这个老虎证券就曾经向媒体去确认过将会缴纳中国商务委员会开出的这个罚单，但是呢新西兰业务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而且日常运营是维持不变。目前根据资料显示啊，这个老虎证券现在在新西兰的这个分部的现有员工是大约50人，在新西兰运营已经超过了10年，而且年线上的交易规模是达到了超过了350亿美元左右的。
9: 嗯，是。那我们看到新西兰子公司隶属于纳斯达克上市的 UP Futures 的这个Futures 的这个全球集团啊，
10: 是
9: 中国收紧了外汇管制，也是规定境内的居民每一年向境外的汇款额度不得超过50,000美元。
10: 是，所以呢，老虎证券呢也是该集团内啊唯一因此监管政策而受罚的一个子公司。那么目前呢，老虎证券的董事总经理呢就向媒体表示说，集团整体的财务状况呢是稳健的，新西兰业务呢将会持续正常的运转。
9: 是，我看到 YouTube 之上还有朋友在说，再说一遍购票的电话哈、
10: 嗯。
9: 那我自己本身是发不出去这个电话号码，因为可能在 YouTube 里面是有一些监管的问题，我就说一个您方便记的021-126-1188，
10: 嗯，
9: 021-126-1188，
10: 是，
9: 好吧，嗯 ，OK， 如果再不知道，再随便可以再来随时问我们。
10: 嗯，
9: 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10: 稍后见。
1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3: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7: 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6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5: 找情愿国际物流，
14: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15: 找情愿国际物流，
1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5: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1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5: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6: 杜姐，忙啥呢？
1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6: 哪个学校告诉啊？
17: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7: 心愿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拼箱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好，接着回来，咱们还有后面一段的时间，把咱们今天的新闻给它补补足。现在的奥克兰机场非常的繁忙，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出行的一些计划？如果有的话，提前多留点时间啊。
10: 这还是机场专门发布的一个信息啊，提醒您要注意。目前呢是说奥克兰机场呢即将会迎来一个出行的旺季，那本周六啊就会预计将会有约15000名国际旅客离境，为本季最繁忙的一个出发之日。那随着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小学假期包括大学假期的一个叠加呢，奥克兰机场的客流啊将会持续走高。那根据最新公布的客流数据啊，6月24号到7月19号期间，预计啊可以日均旅国际旅客出现在奥克兰机场呢会达到26000人次，而国内旅客呢是大约22000人次，每日的总客流量啊可以达到48000人次。那同比变化呢，也就是国际客流量啊，较2025年同期会增长1.5%。那现在航站楼呢就会有相关的一些调整以及提示要跟大家说一下。包括最近呢国际航站楼啊部分区域其实正在翻新，部分的值机柜台的位置呢也发生了变动，因此啊机场也是专门发布这些相关的提示信息给目前的旅客，就是一定要注意现在极大的客流量，还有就是有一些变更的一些信息。
9: 我可能比较完美主义，我就觉得更新和这个改造就不应该恰逢假期的时候
10: 是吧，
9: 你得提前做好准备。当然这个也许人家有各种要求，这工程一旦开始了就停不了了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避免的话，这起码管理者就应该知道你这时候是高峰就不应该维修，对不对？
10: 确实。
9: 好，我们来看旅客抵达之后一定要检查自己的电子屏幕，因为有可能和您票上的显示是不一样的，
10: 是
9: 多预留点时间啊，别匆匆忙忙的。好，那么到达的时间，国内的航班一定要提前1个小时抵达机场，
10: 是
9: 国际航班一定要提早2个小时到达机场，
10: 嗯，
9: 预留足够的时间办理手续，通过安检。
10: 是，那目前啊为什么会有这么热门的这个状态呢？其实可以看到啊，其国际航线呢现在热门的状态主要是以澳大利亚、中国和斐济为主，那包括新西兰国内航线最繁忙的目的地呢则是基督城、惠灵顿以及皇后镇。那机场方面现在表示啊，尽管施工期间的流程会有调整，但是呢运营应该是整体顺畅的，将会全力保障大家的

0: 想来的话，有一站的话，真的建议您要来我们的这个中土世界来看一看哈。
1: 是的，
0: 来看一看我们的美丽的新西兰。
1: 没错。
0: 好，另外的信息咱们再来看一个剥削这个员工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是配图诚心的还是怎么着啊。来，我们来看啊，一个这个奥克兰的餐厅 The Indian Taste Limited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那以及前董事就因为严重的违反了劳动法规，无情剥削移民劳工，其预计将会支付欠款罚款合计40万纽币。
1: 是的，那么跟大家讲一下违规的详情啊。第一个就是他的工时与薪资啊是严重不符的，有7名员工呢，在他这里每周实际工作是60至90小时之多，但仅按约大概30小时来计算薪资，相当于被克扣一半以上的收入。那部分的新人的入职初期啊，还被要求无偿工作1至2周才可以。那他同时啊，还有多项的法律红线突破，比如说除了降低这个最低的工资标准之外，还存在非法扣薪、不支付年假以及赔偿假期，还有要求员工缴纳入职费用、未依法留存薪资与休假记录等等的行为。因此呢，还有就是此次的受害群体啊，处于基本上绝大的弱势。那涉事员工啊，大部分都是移民，英语能力有限，对本地的劳工法规呢也了解不足，权益呢极容易被侵害。所以这个案件非常的恶劣，也导致目前的处罚非常的高。
0: 我的天哪，啥五毒俱全，对吧？工资没达到最低工资标准，让人家工作了90个小时，给人家按30个小时来算，没有带薪假，不支受这个补偿的一些假期，
1: 是
0: 那自然也没有什么 double pay， 对不对啊？
1: 还要缴纳入职费用、
0: 你找我这一份工作还得有入职费，那这里面一定会涉及到的就是签证的问题啊，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要被你剥削呢？
1: 对的，
0: 对不对？那是不是就依着这个疼，还得要去看一下到底这个餐厅是给他们了什么，还是现在工作这么难找啊？你工作90个小时只收30个小时的钱啊？
1: 而且还除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更令人意外的其实就是呢，因为涉事员工多为移民嘛，其语能力有限，就刚好就是适合他这种被剥削的这种受害对象。对，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啊，这些违规是刻意的，而且是持续的，目标就是用违法低价的行为去获取劳动力，性质非常的恶劣。你说说现在的就业市场，我这两天其实看到了，包括青年的就业率又来到了一个历史的新低。
1: 是，
0: 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因为本地的一个用工的环境，如果长期的是被这种不良的行为而占据的话，你说本地的这些孩子怎么可能能找到工作，找到这种竞争环境下的工作呢？
1: 是的，
0: 对吧？你愿意吗？干30个小时啊、干90个小时给你30个小时的活，而且最低工资20多块钱，你说就给你10块，你愿意干吗？这种是非常恶劣的事情，扰乱了本地的环境。
1: 像入职初期都要求无偿工作1到2周，这种是极其一听就是感觉是那种黑心企业的作为。
0: 嗨，但是你我心知肚明，在我们的身边也不少。
1: 是。
0: 对不对？所以积极的可以举报他们的不法的行为，共同的维护我们的社会的治安和基本的我们说底线。只有这样才能够给青年人进入到社会一个更好的环境吧。
1: 是。
0: 对不对啊？但是现在无可避免，青年人的就业的一个问题是心中的这个痛中之痛啊，如何能够阻止这些优秀的刚刚毕业的高学历的一些人才的外流？我们总不能从外面去请一些这就花了各种的、
1: 更高的钱，
0: 对，就交换的付出的代价吧，吸引更多的这个高职位的人，结果自己却留不住在本地这些
1: 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
0: 培养出来的这些优秀的人才。
1: 没错，而且你自己付出了培养的成本呢、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
0: 对呀、你到时候又留不住，你怨不得人家那些孩子，人家不就业呀。
1: 是，
0: 人家不工作呀，对不对？越高，
1: 大家都是需要工作生活的嘛。
0: 哎，所以这个是真的应该去考量，所以我也会把这一个问题带到跟国会员的讨论之中，就希望切实的告诉我怎么才能够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你跟我说很多的项目，这些项目到底是因为外包了，本地找的是劳工了面向，还是真的可以给一些青年人一个就业的门槛？
1: 没错，
0: 有没有帮扶的针对性的计划？
1: 还有就是对于目前像这种有移民剥削的这种公司，如何能够更好的进行监管并且处罚，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对于这个奥克兰这个餐厅因为剥削这个移民工人这个事情啊，目前给出的处罚决定呢，是餐厅方面啊需要向7名这个员工补发欠薪近20万纽币，同时啊前董事个人被处以了17.73万纽币的罚款，其中啊还有3.5万纽币将平均发放给受影响的所有的员工。
0: 好，另外的一个信息我们来看一下。

0: 是井物深挖之后又有蛀虫冒出了水面。图片之中这一个人刚刚是被取消了他的姓名保护啊，他的名字呢叫做 Matthew Rogers。
1: 嗯，
0: 他是一名警务的人员，那他被控是持有违禁物品，他也是在昨天在曼努考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1: 是，那案件详情呢？指控时段啊，主要是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在2023年8月至2025年10月期间，其法律后果呢，主要是所控居民啊，是根据叫做《影视与出版物的分级法》，最高是可以判处10年监禁及5万纽币的罚款的。那么在庭审的进展上啊 ，Rogers 在上午的时候在这个法官面前出庭，没有继续申请姓名的保密，因此呢现在被公开了他的对应的姓名以及相关的信息。其律师呢也是表示说，当事人有可能会提出无罪的抗辩，但目前呢没有任何最终的这个决定，下次开庭时间呢定于今年的8月。那此案其实主要是源于警方对于内部人员网络使用情况的一个全面的核查。那此前我们跟大家聊过，前警副警务专员 Max Gimming 的这个因为办公设备中啊被发现存有儿童色情以及甚至像受教这样的内容而辞职，也是引发了警队内部的所有审查的问题。那2026年6月11号的时候，副警务专员就宣布，经过独立调查，已经对3名涉案警员分别再次提出新的指控。这个我们今天提出这个 Matthew Rogers 就是位于奥克兰区的其中一个警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都包括哪3个人，是不是只有这3个人？好，第一名是奥克兰的警员，他已经60多岁了啊。他呢在出庭的时候面临的是11项指控，包括强奸、持有强奸的图像、儿童色情的制品、儿童性剥削的内容，还有受教的材料。
1: 是，那还有一名惠灵顿的涉案警员啊，这第3名警员呢将会在后续日期呢与惠灵顿的地方法院出庭，但是目前呢暂时没有公布他更多的一些罪名，只知道他会出庭这件事情。
0: 我就在想，我觉得这3个人判的比 Max Gimming 都要更重一些。Max Gimming 因为他除了有这些持有着儿童色情和受教的图像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投诉，对不对？
1: 还有包括涉嫌职权上的打压呀、之类的。
0: 而且不光是 Max Gimming， 还有负责他的人。
1: 嗯，没错，
0: 因为他曾经被视为是冉冉升起的警界的未来的
1: 啊，当时说
0: 二把手要做一把手的这个状态，对吧？好，这次的彻查里面确实是挖出了一些大蛀虫。也不能说大蛀虫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起码这个证明 Max Gimming 不是在警务之中唯一的那一个特例，是有更多的人是有同样的问题的一个存在。我就想问，这些信息都是从哪儿来的？新西兰在对于持有这一类的内容方面是非常严格的。那这些人在自己的工作设备之上还能有这个闲心看儿童性虐待、受教的一些视频，他们是不是彼此之间还会传阅呢？还会分享呢？不是偶然的一个事件啊，这个是细思极恐的一件事情，
1: 反正非常耸人听闻。昨天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跟我的其中一位同事聊天嘛，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图片被放出来的时候，我还第一反应就是说，你能想象我们周围，或者说你遇到的这种路上的警察也好，或者警队也好，警队里面的这些人士也好，他们居然里面有人居然是这样变态的人呢？
0: 就是衣冠禽兽嘛，
1: 对
0: 吧？你这样子这个一个词儿就很精准了。
1: 是，
0: 但是我其实想说啊，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都有自己一些隐私的角落。您可能说我就没有，那非常棒，您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新西兰的法律它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一些事情是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够做的。也许你会觉得他只是持有这些东西，他也没有真正的说这个强奸儿童，或者是真正的受教，或者真正的什么不伦的一些行为。那在新西兰的法律里面的要求就是如此啊。也希望能够让这些警务人员都可以更多的关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因为他们也都是一些高级的官员，对不对？能够关注于自己的工作，而真的少点这些闲玩的事儿啊，能把我们的这个治安、国家的一些治理可以助力得更好。
1: 没错。
0: 最后的一条消息，咱们来说一项投资吧。政府呢现在打算提供2240万纽币的贷款，来推动曼努瓦图综合物流枢纽的建设。
1: 是的，那项目主导机构就表示啊，这笔资金呢，对于推进新西兰全国性的核心物流枢纽建设是至关重要的。那据了解啊，整个这个项目的总投资会达到26亿纽币，规划是建成及 航空、公路、铁路与海运于一体的这种综合的货运网络，来打通新西兰北岛中南部的这种地区的物流通道，希望预计到2050年可以全面完工。项目呢，具体是包含了像环线公路啊、铁路枢纽以及后续土地开发等九大的核心板块，目前已经吸引到了新西兰广泛国内外的这个投资资方的关注。
0: 要想富，先修路，只有物流通了才能路路通。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我爱纽西兰，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是，明天再见，
0: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5: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 021-386-168。

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Jenny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1: 99.99%，
2: 对的，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一下
1: 的，
2: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选？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您如果是男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男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现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十年保费的情况下，它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
2: 嗯，
1: 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你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哦，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2: 太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1: 对，
2: 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
2: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2: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3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3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2: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2个孩子的。
2: 对，
1: 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 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event 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会允许我增加 20% 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2: 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审核，
2: 不需要医疗审核，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 20%， 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增加你的任何的。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2: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着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2: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2: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2: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2: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2: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2: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2: 没错，
1: 再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2: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2: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2: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1: 是，
2: 所以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2: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2: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就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 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您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金，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

0: 呢，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因为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0: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
0: 那怎么？
1: 对，我们哎，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
0: 是的，
1: 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

0: 信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龙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烦恼，这段笑话真的太低级，这段约会真的没有意义。 OK， 我随便你。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

店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在风花当下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碎的阴影，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家的窗帘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人民币一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